送出去，飞鸟之中。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9:03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哈。其实说早也不是很早了，但是还是在这个中午之前吧来做这样的一个问候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电波传草原，声声入人心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每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和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电波，来锁定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样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了两大板块的内容，一个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我们将关注老百姓的一个就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吧，或者说是大家所关心的健康知识，科普防病保健的要点，解答大家日常的一个健康的疑问哈。另外呢，我们后半段的行程为大家送出的是电波里的四正课，把课堂搬到空中，讲好锡林郭勒故事，感悟初心力量，传承红色精神，在娓娓讲述当中汲取奋进的力量。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站行程，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手边的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内容哈。首先来说一说大家平时刷牙的一些习惯。先说这个刷牙的习惯，是这个每顿饭之后都要刷牙吗？再说一说这个牙膏的选用和这个牙刷的使用哈。有的朋友喜欢使用这个硬毛的牙刷，有的朋友喜欢使用电动牙刷。就是觉得这两种这个牙刷吧，可能在刷牙的时候会更加的干净。而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市面上出现的一些这个牙刷可以说是各式各样了，有窄的、宽的，甚至是双面的哈。那么这个软毛牙刷和硬毛牙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关于软毛的牙刷和硬毛的牙刷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平时吃完饭后呢，如果马上洗碗，那么这个用百洁布就能够轻松的把这个碗洗干净。但如果说这个碗碟已经放了好几天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先浸泡，然后用钢丝球用力清洁，才可以刷掉这个污垢哈。其实我觉得刷牙也是同样的道理，就说如果您的口腔卫生状况良好的话，使用软毛牙刷就能够把牙刷干净，而且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对于牙齿的磨损也是比较小的。但如果您的口腔卫生状况较差，经常像喝茶呀、喝咖啡有较多的色素沉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要使用的就是这个软毛牙刷可能不能完全达到您的一个清洁的效果了，所以说可能要使用相对这个牙刷的这个毛质相对软比较硬的哈。那么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像洗衣机，洗衣服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你到底是觉得用这个洗衣机洗得快一些、干净一些呢，还是用手洗的一样？一般我们来讲呢，就是电动牙刷刷得更快哈。打个比方，如果你想要清除50%的牙菌斑，那么用电动牙刷呢，可能只需要2分钟左右。但如果说用手动牙刷呢，可能需要去这个3分钟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是说无论用哪种牙刷，在刷牙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到面面俱到哈。那么像这个用硬毛牙刷、电动牙刷刷牙更干净，是真是假？我觉得这个谣言是始于智者哈。就是刚我们提到了软毛、硬毛、电动和手动，是要根据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去来进行调节的。如果你的牙口腔内的这个健康是比较良好的，或者说是你的这个不经常去喝一些咖啡啊，或者说是这个茶呀，就是整体的来讲，像用手动的呀，或者说是我们软毛牙刷就可以清洁你的口腔卫生。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牙齿整体的卫生状况不是很好的话，电动牙刷或者说是硬毛牙刷可能对牙齿的清洁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哈，说这一时段我们流行电动牙刷，我就要去购买这个电动牙刷，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牙部的，就是口腔的一个整体的卫生的状况，或者说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一刷牙，他的牙龈就比较爱出血嘛哈，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慢性疾病，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去多关注。那么选用自己最合适的牙刷和牙膏，才是对于牙齿最好的保护。

好了，我们说完这个牙刷的相关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哈。我们说白露化养生，润燥正当时，大家知道已经过了这个白露的一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时节了哈。是周一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白露的时节。其实进入到白露的这个天气之后，大家会发现一早一晚天气会更凉了，和这个秋风和烈烈，白露为这个朝霜哈。白露的时节呢，这个天气是逐渐转凉了，所以说天地阳气呢，它是向内来收敛的。这个时候养生呢，是怎么样来去讲究一个规律呢？就是重在润肺养燥，固护脾胃。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进入到秋天之后，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很多朋友他会有一个悲秋的状态，可能是因为这个秋天的天气比较凉了，树叶黄了，会掉落在地上，没有夏天那样的一些苍翠阳光，可能带给我们的这个感受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寒凉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少食寒凉之物哈，适度的去增加衣物防秋凉，而且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润清润之物，舒缓秋燥，平和的调养身心。那么进入白露时节呢，就是秋意渐浓，人体这个整体会出现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一些症状。养生的重点呢在于润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个性平味甘、容易消化的平补食品哈，比如说精米、玉米、番薯、豆腐等等。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道这个家常菜哈。如果说今天中午您不知道家里该吃什么的话，可以去根据我们的这个建议来尝试一下，就叫做银杏炒鸡丁。你看这道菜里面荤素搭配了哈，食材呢就是可以选用这个鸡肉300克，银杏是100克，鸡蛋2个，这个生姜、葱花、油、香油、料酒还有淀粉、食盐适量。食材处理方法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银杏去壳放入温水当中浸泡2个小时，再去掉这个胚芽，用开水焯过之后备用。鸡肉呢是要切丁，切入鸡蛋加入鸡蛋清、料酒、淀粉、食盐，搅拌均匀哈，就是上浆。这个另外呢，像这个葱姜啊，包括这个配料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口感去来这个调配。另外就是这个油锅烧热之后呢，倒入这个花生油，然后下入这个鸡丁，快速翻炒，等到这个鸡丁肉呢变成了白色之后，把它盛出来。锅中留底油，放入葱姜，这个煸炒出香味，再放处理好的这个银杏去翻炒。这个时候倒回鸡丁，把它们两个这个一起放在翻炒，大火快速的这个均匀翻炒几下，淋入这个淀粉来勾芡哈，然后这个滴入香油就可以这个装盘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大家没有吃过银杏的话，你可以去超市去选购一下。这个银杏生食或熟食过量呢是会中毒的啊，所以说大家在去掉这个胚芽的熟白果才能够食用，不是说把那个外面那层壳扒掉了就可以了。成人呢一次是建议控制在10颗以内，而5岁以下的幼儿是禁食的哈。所以说这个银杏，我们说它其实作为这个一味药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文化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医学这方面的这个造诣也好，它真的是博大精深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东西我们看似它能入药，但是过量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毒哈。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掌握它的一个量，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生熟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自己的一个这个火候。但是这道菜呢是非常适合秋天，尤其是白露过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吃的，因为它能够润肺降燥。另外这段时间大家如果发现你口干舌燥的话，你可以多吃一些鸭梨哈，润肺的。像西瓜这些寒凉的食物，就建议大家去少吃了，因为天气越来越凉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每年到了8月15的前后啊，这个水果可能就不如这个夏天应季的时候会那么的爽口。另外呢，天气转凉之后，尤其我们当地就11前后马上进入的这个采暖期了吗？天气逐渐转凉的时候，大家就是胃口呢也会有所这个调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多吃一些这个温润的食物，比如说晚上可以喝一点这个粥，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白菜肉丸汤哈，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调养身体的一道菜，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去合理的搭配饮食。再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有一句话我们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经常这样说。其实秋天真的给人带去一种很乏力的感觉，有没有和我这两天一样呢，就是感觉总睡不醒哈。
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这个琐碎的事情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导致的，包括有一些这个女性啊，上了年纪的女性可能在这段时间她的这个情绪上下不是很稳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周边的人也好，亲人也好，一定要去多进行理解哈。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情绪，包括我们的一个身体状态，因为一年四季的一个轮回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物钟也在顺应这个时节的一个这个调整，我们稍微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当然这个过渡过程不会很长，所以说这个时期大家一定要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身边的家人。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西林郭乐。大家好，我是林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是分到了上下两个半段来进行的哈。上半段的行程呢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下半段呢是我们这个电波里的思政课哈。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也刚刚和大家聊到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刷牙的时候选用什么样的牙刷对牙齿是最好的，包括在这个时节，就是过了白露的这个时节，我们当下最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都会比较这个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肌肉会更健硕，或者说让自己的体魄更具健康，这个体型和更加的健美哈。我最近发现这两天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胖了，其实感觉平时的饭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一上秤发现确实是重了。那最近我们有刷到一则这个短视频哈，就是一位来自广东的86岁硬核的张奶奶，打破了所有人的一个刻板印象，狠狠地刷新了大家对老年生活的认知。因为这位张奶奶呀，她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没有步履蹒跚的疲惫感，一身利落穿梭健身房，硬核举铁，从容锻炼，精气神是吊打无数年轻人哈。面对别人的夸赞，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呀都是好日子。是不是在很多人眼里，80岁的老人家就应该在家里静养，别磕着，别摔着，别碰着，别累着，下个楼呀还尽可能让晚辈们去小心的搀扶。但是86岁的这个张奶奶是给我们刷新了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认知观哈。不少人有觉得说是这个张奶奶年纪这么大，精力还这么充沛，肯定是天生身体的底子好，但她自己却说，她说哪有什么天生的底子好，我只是不把这个年龄当理由。我们就是关注到一些相关的文章哈，张奶奶在70多岁的时候她才开始学习游泳的，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硬生生练出了一副好的状态。很多人不了解，说都80岁了，你何必要这么辛苦的折腾自己呢？对此呀，张奶奶看得十分通透。她说，肌肉呢，就是支撑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那么身体就会发软没力气，日常起居呢，都可能会受制于人。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多好的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如今86岁的她呢，完全是起居生活自理，不用麻烦子女，活的是自在又踏实。这份底气不是天生就带来的，而是一天天去练出来的。

张奶奶说，人生万事没有捷径哈，锻炼身体也一样，不要找借口，不要偷懒，不要怕年龄，好好锻炼就是对晚年最好的馈赠，因为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其实对于这个张奶奶的选择哈，我们就是从一些专家学者的角度来讲，她真的不是瞎折腾，而是精准抓住了延缓衰老的核心密码，那就是力量训练。真正的衰老它其实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肌肉流失。很多人一提到老年锻炼哈，就想到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觉得力量训练是年轻人的事儿。但是看完张奶奶的故事就会明白，力量训练恰恰是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关键。力量训练呢也叫抗阻运动哈，简单的就是说让自己的肌肉去对抗阻力。它和跑步、快走、广场舞这些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是专门练肌肉的力量和耐力。你别以为抗阻运动离我们生活很远，举起一袋大米，拉一根弹力带，提一大桶矿泉水，这些其实都是在肌肉在发力，都属于这个抗阻运动。那很多这个医生都建议说，为什么老年人一定要做抗阻运动呢？这个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一方2026年在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这个刊文提醒说，别总以为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年人来说，它就像往健康银行里存钱一样。一，对抗肌少症，因为年纪大了，你的肌肉会悄悄的流失变少，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抗阻运动就是最有效的增肌术，能够让你自己的身体保持力气，走路、买菜、爬楼梯都更加的轻松。其二呢，是强健骨骼，因为我们的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会刺激骨头生长。这个坚持抗阻运动呢，能够增加骨密度，让骨头更结实，大大降低了这个骨质疏松和骨折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就是保护关节哈，强壮的肌肉呢，就像给关节穿上了天然护甲一样，能稳定关节，减轻压力，缓解关节疼痛，让活动更加的灵活。而第四点就是控制血糖哈，肌肉是消耗糖分的大户，能够这个增肌啊，能够改善身体利用糖的一个能力，帮助控制这个血糖，对于预防和管理糖尿病呢是有非常大的好处，也能够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第五点呢，就是改善平衡，腿部核心就是腰腹背的一个力量增强了，你就会发现自己站得更稳了，走路更协调了，这是预防老年人致命性跌倒的关键。第六个呢，就是提升自身能力，这个自理的能力，拧开瓶盖呀，提起购物袋，自己轻松下床，这些活动呀都离不开我们日常的一个肌肉的力量。最后呢，就是改善心情和大脑，运动本身它就能够让自己释放快乐的激素，完成力量训练呢带来的这个成就感也可以提振精神，甚至可以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呢是有非常大的好处。那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居家抗阻的这个运动，比如说矿泉水瓶弯举练手臂的力量，这个弹力带侧抬腿呢稳固臀部的根肌，还有椅子深蹲呢，它是强化腿部防跌倒，另外单脚站立提升这个身体的平衡感，平板支撑呢是能够练好核心的一个这个基础，能够稳定自己的全身。另外这个抗阻练习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四个这个细节。第一呢，就是训练的频率，每次间隔1到2天，给肌肉一个生长的时间。第二点呢，就是训练强度，我们可以从轻松12次开始，坚持循序渐进哈。那么呼吸节奏不要憋气，要守护住血压的一个稳定，就是发力的时候缓慢呼气，放松阶段呢自然吸气，避免憋气导致这个血压急剧波动。第四点呢，就是训练顺序，先稳后强，优先平衡训练。肌少症人群呢，一定要注重动作的稳定性与身体的平衡性哈，再去追求力量提升。平衡训练应该先这个优先于单纯的力量训练，降低跌倒风险的一个训练，为力量训练奠定稳定的基础。另外我们想说哈，能动的日子才叫好日子，这是张奶奶给我们的建议。抗阻运动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它都不算迟，每天抽出几十分钟做简单的居家抗阻运动，因为你练习的不仅仅是肌肉，更是以后不用别人搀扶的底气，更是晚年生活的体面和自由。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分享到您的身边，给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守住肌肉，我们的晚年生活才会过得更加的舒适自在。

好，这一时段的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这个公益广告过后呢，我们来继续走进今天的后半段行程电波里的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话的心。
1: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2: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 尊重自然，
2: 顺应自然，
3: 保护自然，
2: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3: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5: 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8: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7: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2: 一部长津湖，

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稍作休息之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电波里的思政课。大家好，我是林萌。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是这个科学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育的价值审视与实践进度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那么在这个征程当中呢，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正面临着破解供需错配、提升育人实效的实战挑战。那么这个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既是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更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破题之钥哈。那么深入剖析科学家精神赋能思政课的内在逻辑，检视当前的现实张力，探索知行合一的实践理路，可以为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提供坚实的一个学理支持和实践参考。那么将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思政课教育当中，并非外在素材的物理叠加，而是源于二者在核心的一个内涵、育人目标与实践载体上的高度这个重合。首先我们说，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底色，也是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基石。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追求紧扣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从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邓稼先等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时以身取国，到黄大年、南仁东这个心有大我志成报国，再到无数青年科研人员在这个卡脖子领域勇攀高峰啊，一代代科学家可以说诠释了科学家有祖国的铮铮誓言。那么这与思政课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是高度契合的。面对多元的思潮与功利主义的冲击，在思政课当中去浸润这种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方能直抵学子心灵，引导其感悟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将报国之志呢转化为报国之行。另外我们说，创新与求实呢是科学家精神的这个筋骨，呼应了思政课对培育科学思维与批判精神的要求。科学家研究呢容不得半点的虚假，严谨治学与实事求是的是态度，是青年立学立业的基石。当前部分高校校园内呢存在学术浮躁、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将科学家精神融入思政课堂，有助于引导学生养成脚踏实地、不务虚名的这个学风啊，鼓励他们在学术当中探索，敢于质疑、勇于突破，从而涵养求真务实的科学品格。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奉献与协同精神的内涵，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集体主义与责任担当。现代研究日益呈现出大团体协作的一个特征，单打独斗的难以胜任重大的课题。从神舟飞天到北斗组网，国之重器的背后是科研人员的群策群力。从扎根农田的袁隆平到攻坚顽疾的屠呦呦，从潜心这个深海的黄旭华到守护生态的钟扬，他们从不计得失，甘为人梯的情怀构成了道德教育的生动蓝本。那么将这种奉献与协同精神引入到思政课，能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个体与集体的一个关系，强化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责任意识，提升道德修养。另外我们说，科学家精神呢是扎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孕育了大量生动的案例。思政课呢则具备系统的育人平台，二者呢是相辅相成。那么从传统的这个意义上来讲，

说部分思政课引入科学家精神的时候呢，仍停留在素材叠加的浅表层次。另外呢，就是科学家精神的与话语体系呢是有专业性和实证性的，而思政课呢则会侧重于政治引领与人文构建。科学家精神的深度解读不仅需要价值观的引领，还需要科技前沿的一个知识支撑。而现阶段思政课的教师呢，多为人文教科的一个教育背景，对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工程技术实践呢，他了解的不够深入，所以会产生本领的一个恐慌哈。那么第四点就是育人归宿在于笃行。目前呢，相关教育多局限于第一堂课的讲授，缺乏可供学生的一个真实学术的环境。科技志愿服务当中践行科技家精神的第二、第三课堂的一个实体的平台。那么此外呢，现行评价体系偏重知识性的一个考核，对于学生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化的评估手段是比较单一的，难以这个科学衡量学生理想信念与学术道德的一个养成情况，由认知认同向行为自觉转化的一个这个闭环的尚未形成。那针对于上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一些这个高校呢，急需在大思政课的理念下，从五个维度吧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创新，打通育人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深挖精神内涵，构建系统化的一个教学内容体系，那立足思政课的一个立德树人的目标呢，全面去挖掘科学家精神的育人素材，构建理论案例时代三位一体的教学内容核心体系。其次呢，要打破传统的单向输贯的一个教学模式，创新多样化互动式沉浸式的教学方法，提升科学家精神融入思政课的一个感染力。另外呢，可以打造一支兼具思政理论素养与科学家精神解读能力的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哈，为育人工作提供人才保障。第四点呢，就是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相结合，搭建多元化的实践平台，指导学生在实践当中感悟，践行科学家精神。而第五项呢，就是科学有效的评价方式会直接影响教学评价的效度和信度哈。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构建科学完善的一个评价体系，能够推动科学家精神赋能思政课立德树人常态化和长效化。以科学家精神赋能思政课立德树人，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的新人的一个战略举措。那面向2035年建成的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宏伟目标，高校思政课肩负着重要使命，通过深挖内涵、创新模式、强化实践，引导青年学生在传承科学家精神当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锤炼道德品格，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好啦，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的内容哈，也感谢大家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以后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那么稍后呢，我们会送出一首来自于孟然演唱的《少年》哈，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有志青年都能够成为担当我们国家重任的这个有志青年，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吧，去报效我们的祖国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本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聆听锡林郭勒。每一天的节目行程呢，都是有所区别的。那每一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也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如果有您感兴趣的话题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节目以后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来继续关注本台为您送出的其他节目。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

0: 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来到缤纷生活家，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新梦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呢是每天上午10点和大家准时有约。同时呢，您正在锁定到的波段分别来自于锡林顾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两套频率正在同时进行当中。提醒正在驾车的朋友们，系好安全带，稳驾慢行。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带去更多的不一样的精彩。 好，首先呢，我们来对一下时间哈，现在呢是2026年的9月9号， 也是农历的7月28。 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话题呢也和日期有关。今天呢，我们要去缅怀一位伟人，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呢，在1976年的9月9号0时10分与世长辞，享年83岁。那么在毛主席逝世50周年的今天，我们一起呢用别样的心情来缅怀他，也希望大家跟随我一起哈，去感受那种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呢也要挺臂前行，因为有更多的一些责任还在我们现实身上。 好，另外呢提醒大家哈，这是我们的主要环节，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插播节目，比如说公益信息，还有天气早知道。那说到天气啊，很多朋友也是感慨哈，一入秋啊真的是天凉好个秋，没错，昼夜温差很大，出门要多穿一件衣物，提前关注天气讯息也是更好的防范措施。 另外呢，从2026年的8月1号起呢，多彩夕阳栏目并入到了我们的多彩的节目当中。 那么这份色彩还有更多的银铃色彩了，所以呢稍后呢 会有我的搭档舒边老师在10点35分左右为大家送出今天的银铃节目多彩夕阳。那全程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大家收听的范围之内，欢迎您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阿蒙呢也会在信息上收取大家的留言。好，不要走开，精彩马上。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隆，哩咯儿哩咯儿隆，哩咯儿哩咯儿隆。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欢迎来到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缅怀伟人。 因为在1976年的9月9号0时10分，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享年83岁。秋风寄哀思，山河念伟人。 50载岁月疏忽流转，半世纪山河历经沧桑，时代奔涌向前，神州万象更新，但人们心中那份崇敬与绵长的思念，历经风雨的淬炼，始终滚烫如初，从未褪色。还记得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 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长河，这些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依旧回响在华夏大地，深深地镌刻在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毛泽东同志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改变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1893年的12月26日， 毛泽东同志诞生于湖南的韶山冲。身处风雨飘摇的晚清乱世，他自幼就目睹了山河破碎、民生凋敝， 底层百姓在苦难当中苦苦挣扎，于是忧国忧民的种子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少年的他呢，不愿困守故土，渴望求索救亡之路。17岁的时候，他告别家乡，前往湘乡求学，临行之际挥笔书怀，将远大抱负写在了父亲账簿的扉页。 他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步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一纸诗作寄托了少年的凌云壮志，也开启了他求索真理、拯救中华的漫漫征途。而在湘江求索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青春也突然觉醒，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来到长沙，当时呢在湖南省立的第一师范度过了8年的求学时光，也完成了思想的沉淀与品格的磨砺，浸润着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精神底蕴。毛泽东同志博览了中西典籍，慎思明辨， 同时坚持苦其筋骨，笃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身心两方面锤炼自我。他并不满足于书本当中的道理，数次的徒步游学三湘大地，踏过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的乡野阡陌，走访了寻常的农户，真切地体察了民间疾苦， 也看清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更加坚定地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信念。他集结了蔡和森、何叔衡等等一众的有志青年，创立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的追求，汇聚起了湖南早期的进步青年的力量，播撒下了革命的青春火种。 还记得沁园春长沙当中他是怎么说的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风华正茂这个成语首创者正是毛泽东同志。五四运动浪潮当时席卷了华夏， 救亡图存的呼声也开始响彻四方。面对思想禁锢、民众蒙昧的危局，青年毛泽东以笔墨为炬，投身了思想启蒙和爱国运动。
1919年的7月份，他于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还看到过在博物馆陈列的相关信息。他用直白的白话文针砭时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些刊物传遍三湘，唤醒了大批的热血青年投身了救国的洪流。此后他领导湖南曲张运动，奋起反抗军阀的残暴统治，深入乡间开展实地调研，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充分地肯定了农民蕴藏的革命力量，为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积累了珍贵的实践上的依据。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想到了信仰。没错，经过对各类社会思潮反复对比的实践检验，毛泽东同志彻底挣脱了改良思想的局限，坚定地皈依马克思主义，确立起了毕生不变的革命信仰。1921年的时候呢，他奔赴上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成为了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返回湖南之后，他着手组建了中共湘区地方组织，兴办湖南自修大学，领导工人斗争，发动底层群众，让革命的火种深深地扎根潇湘大地，让湖南成为了早期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热土。自此呢，他将个人的青春、理想乃至生命全然交付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当中，矢志不渝，忠于党，忠于人民。那么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27年的时候，大革命惨遭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大批的革命志士流血牺牲，革命事业也坠入低谷，前途晦暗，不少人也陷入到了迷茫和悲观当中。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跳出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部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落脚了井冈山，也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这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在人心浮动的最艰难时刻，毛泽东同志依然笃定预言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为陷入困顿的中国革命点亮希望的灯塔。还记得毛泽东诗选当中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时他写到这样的两句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启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皑皑雪山寒风刺骨，茫茫草地缺衣少食，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红军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在危难之际，正确路线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冲破了重重封锁，跨越千山万水，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生死关卡。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也想到的那首七律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样慷慨的胸襟也映照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英雄风骨，伟大长征保存革命的火种，也锻造了革命队伍，铸就了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在落脚陕北之后，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他撰写了《论持久战》，科学研判了战争的走向，为全民族的抗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历经土地革命的淬炼，抗日战争的浴血抗争，解放战争的决胜攻坚，中国革命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终结了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屈辱苦难。在1949年的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沉沦百年的中华民族迎来新生，中国人民呢也从此站了起来，真正的成为了国家、社会与自身命运的主人，开启了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崭新历史篇章。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并没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历经连年战乱的国土满目疮痍、百业待兴，国家底子真的是一穷二白。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整破碎山河，国家也快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一片片废墟之上搭建起了独立以及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一段时期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也为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人民富起来了，但是毛主席依然还是那个人，他一生简朴淡泊，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了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却时刻牵挂着百姓的温饱冷暖。多位至亲啊，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但是他却强忍悲痛，舍小家而为万家，用一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宗旨。五十载风雨砥砺，五十载山河焕新，今日神州大地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民生富足安乐，国家实力稳步向前。眼见这片繁荣盛世，正是他穷尽一生为之拼搏守护的模样。伟人虽已远去，精神却光照千秋，他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胸怀天下的家国格局，无私纯粹的为民情怀，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实事求是的求真品格，早已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也成为了现代中国以及一代代青年砥砺前行的精神灯塔。现在的我们生逢盛世，当不忘来路，缅怀先辈，也要扛起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责任。新时代的青年人啊，应当铭记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人精神，厚植家国情怀。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把先辈的理想化作自身对自己的追求，将青春奋斗汇入民族复兴的洪流，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脚踏实地、勤学笃行、勇毅担当，以奋斗告慰伟人，不负山河，不负时代。岁月无言，山河有意，跨越五十载漫漫春秋，在今天啊，我们怀着最深沉也是最崇高的敬意，深切地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我非常喜欢他的一句短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今天呢，我们一起回望了历史，也让我想到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个人生活当中，毛泽东同志很多的一些言语对我个人的理想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在少年时期哈，就听家里的长辈教诲，当时呢，我们也是怀着一份崇敬的心情，尤其我敬仰的就是伟人身上的那种风骨，甚至不夸张地说，他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的偶像。
在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唯有牺牲多壮志，敢交日月换新天。山河铭记，我辈自强，我们要心中常怀敬仰。有机会的话呢，欢迎大家到湖南去，到长沙去，到橘子洲头去看一看。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随时随地，
1: 随时随地
0: 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1: Let's go！
0: 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2: 好，欢迎回到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个旗县市区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5度到1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5度到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3度到19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6度到20度；马杜拉图镇晴见多云，7度到20度。二连浩特晴见多云，7度到22度；萨哈塔拉镇晴见多云，6度到19度；新马拉格镇晴见多云，5度到16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2度到16度；宝昌镇晴见多云，3度到15度；上都镇晴见多云，4度到16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2度到17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古。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是5度，最高气温呢是21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缤纷生活家为您送出的多彩夕阳。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5: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4: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5: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4: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6: 哎，小玉，快点儿。
4: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在阿拉善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 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桶壁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苏索根茎的踪迹。阿拉善的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1: 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0: 时光如歌，吟唱着

0: 广西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0: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0: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那么对于我国来说啊，银发经济可以说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如今呢，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长寿、更成熟也更具有活力的老龄社会。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啊，将超过3.2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只只是养老保障和照护服务的这些压力，还有消费的结构以及啊产业结构和公共治理方面的重新的定义。站在15五开局之年，要认识到啊，银发经济并不是养老产业的一个简单的扩容，它的本质呢是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人口结构变化而做出的一个适应性的升级。发展银发经济，首先呢必须认识银发经济。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当中的一个界定啊，银发经济呢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总和。那么这个定义的关键，它并不在于啊画出一个封闭的产业的边界，而在于呢提示凡是应该回应长寿社会的需要，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品质，帮助人们呢更好的备老享老的产品和服务，都有可能呢成为银发经济的一部分。首先啊，银发经济并不是高龄经济或者呢是失能经济，它包括啊基本的养老、失能照护、还有康复护理等等这些民生保障的服务，也面向大量的低龄、健康、有消费意愿以及社会参与意愿的老年人，延伸到健康管理、文化教育、旅游休闲、体育健身、家庭适老化改造以及啊养老金融等等这些领域。同时呢，它还包括面向备老群体的一个服务和长寿的规划。把银发经济只理解为一些照护服务啊，既忽视了老年人他们需求的这种丰富性，也会降低啊市场的这种真实的边界。那么其次呢，银发经济它并不是简单的新增比如说多少多少行业，比如说361行，而是呢要融入既有的360行，它呢也横跨1、2、3产业，既涉及到老年用品和康复辅具的制造，也涉及呢医疗健康、家政服务、文旅教育、金融保险以及啊数字技术。许多产品啊并不是老年人的专用，但是呢只要是更安全、更便捷、更友好，就会具有适老的价值。那么再有呢，就是银发经济啊，既是事业也是产业，要避免这种属性的定位的混淆。银发经济横跨如此广泛的领域，那么决定了它无法由单一的主体完全的承载，也决定了它既非纯粹的一个福利的事业，也并不是呢单纯的商业领域，而是啊养老事业公益的属性和养老产业经济属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那么这个融合的体系呢，作为政府必须要守住基本养老服务困难。

长，认知更新，要把老年人从被照护者重新的看作生活的一个消费者，社会的参与者和发展的贡献者，把养老呢逐步的拓展为享老，把倚老延伸到被老。那么15-5时期呢，银发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机遇是人口的趋势、政策的方向以及啊需求变化和技术进步等等形成的一个同向的叠加。我们来看一下政策逻辑的系统化的转向。银发经济已经从啊养老领域的一个新的概念，那么逐步的进入到一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扩大内需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大框架之内。政策目标呢也从保重点啊兜底线，像这种保基本促发展再拓展。政策的着力点则是从单纯的增加供给逐步的向转向供给两侧来共同发力。养老服务消费的补贴以及长期的护理保险、适老化的改造、老年人用品和养老服务消费等等这些制度的安排，可以说呢，正在为需求释放提供一个更加稳定和支付的信任基础。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老年人他们代际更替来推动啊需求的一个结构的升级。15-5时期呢，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集中的进入老年阶段。那么老龄研究院的调查也显示啊，这批新生代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较好，文化教育水平也比较高，消费的观念啊也可以说更加的开放，注重呢个性化和品质的体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有人照料，还包括呢健康的维护、生活的便利、精神文化，还有社交、自我实现以及啊继续参与社会等等这些需求。新生代的老人呈现出这种需求多元化和分层化的特征，这表明啊老年人消费将由单一的功能性的需求转向安全、品质、体验、尊重和个性并重，为银发经济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需求的基础。那么我们再看科技啊，可以说正在成为银发经济的一个底层的支撑。当前的人工智能、物联网还有机器人等等前沿的技术，在健康监测、家庭照护以及资源的配置、社会治理等等场景的应用可以说在日益的深化，这在帮助老年人延缓功能的退化、降低生活风险的同时呢，也可以把照护人员从重复性、高强度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让人更多的回到这种沟通啊、陪伴啊、评估和个性化的照护上来。但是呢，银发科技啊，不应只是把几台设备搬进了养老机构，也不应呢只是给传统的服务加，也不应呢只是给传统的服务加上一个智慧的标签，要进一步的从项目化的试点走向制度化的运行，就必须啊与家庭、社区、机构和公共服务流程相衔接起来，建立呢数据安全服务标准、伦理规范和持续评价机制。技术呢只有进入日常生活，才能够从一次性的产品变成可依赖的支持的条件。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养老服务与文旅、健康、教育、金融、家政、制造等等行业的这种加快的融合，为产业的升级可以说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那么扩大消费15-5规划当中也强调啊，扩大这种健康辅具的器具、养老服务机器人等等急需的产品的供给，拓展呢银发经济，还有康养旅居、养老金融等等这些多元性的服务，也为银发经济啊划定了一个清晰的产业的拓展。

0: 路线。那么在政策啊和需求的这种双重的牵引下，未来的经济啊不是呢少数大型机构的一个独角戏，而是更多的企业啊在这种细分领域长期耕耘所形成的大合唱。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这是最确定的一个长期的赛道，人口趋势不会逆转，需求规模呢也会持续的扩大，但是信任标准还有人才以及啊它的运营能力仍需要一些时间的积累。当然呢，我国银发经济仍然处于从起步走向成熟的一个初级的阶段，当前的主要矛盾呢并不是说没有需求，而是需求识别不准，还有支付能力不足，以及优质供给难以被看见，服务标准以及人才的结构和盈利的模式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进行完善。一些技术产品它重在功能轻体验，一些服务呢重营销轻质量，还有一些地方重建设轻运营等等。那么这些挑战虽然指向的是不同的环节，但是呢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旧的产业逻辑与供给体系还没有跟上人口结构变化新的时代发展变化，这是我们今后需要一个发展变化，这是我们今后需要一个努力的一个切实的方向。
1: 自雪山的馈赠，我曾流淌过森林，润泽过麦田，直到来到现代城市，城市的管道中，我目睹停板在卸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一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锅了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百种形态，千种风味，万花万家奶香，满足你对奶酪的无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你太过分了，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1: 啊，哥，这是哪里？
0: 我是水滴精灵，这里是缺水地块，让我来带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你浪费的水正是他们拼尽全力寻找的生存资源，全球超七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1: 我很浪费水吗？每次刷牙的时候看水流，总觉得反正还有。你刚才说的缺水的画面离我太遥远了。
0: 你怎么还是这个态度啊？看看你平时浪费了多少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极度缺水危机，1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消耗的水量超过其可用水资源总量的80%，被界定为水资源总量的80%被界定为处于极度缺水状态。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随意浪费水的。
0: 现在说对不起晚了，就罚你享受缺水的滋味吧。
1: 我只是一场梦，难道这是真的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
2: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供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到了11点钟，欢迎朋友们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继续开通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愿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日日好帮手、天天好朋友。好，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锡林郭勒盟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四级西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见多云，四五级偏西风，明天到后天全盟晴见多云，四级偏西风。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彦湖镇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彦湖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贝子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天气报的播发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结果，西蒙3家单位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基地，全盟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基地队伍进一步壮大，为全域科普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西蒙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开展互联网上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235家次，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案件5起，罚款55000余元。日前，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内蒙古代表队获得团体2等奖，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第4名。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苏尼特左旗专家工作站已筛选并验证了一批适用于当地的草原修复与饲草生产技术，全旗建立五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亩，并在周边牧户中推广1500亩。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截至目前，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80%。自今年8月15日，二零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正式开通以来，这条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成为二零浩特市对外开放的亮眼文旅名片。截至9月3日，二零浩特市已接待中蒙跨境一日游客流量游1522人次，人气持续攀升。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举办。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8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和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出出口。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9月8日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日前在香港举办首映礼，此前已在澳门开展点映，并举行了首映观赏会。9月11日起将在港澳正式公映。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于9月12日举行。为保障内蒙古自治区广大考生顺利参加本次考试，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音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音西勒收费所

0: 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萨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天11点钟，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就在供求热线。欢迎听众朋友们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定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视圆圆。如果呢，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和我保持交流与互动。热线电话通道为你开通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哈，我们希望可以满足您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呢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些信息内容要播发，都可以随时加入到多彩的电波之中，也愿我们的节目呢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

无论呢您是有产品或者是服务需要推广，亦或是正在寻找你所需要的资源，供求热线呢都将是大家最好的伙伴。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帮助您实现供求的完美匹配，促进我们商业合作和资源共享，让供求双方能够高效的对接。好，拨打供求热线0479-822-1395，开启无限可能吧。一起来关注一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要出租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对外出租，要求呢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租金每天呢是包括取暖了哈，租金是每年18000，当然呢就是说每天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干净卫生。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要求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包括取暖费租金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想要对外来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的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19967890，13947967890。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具体详情可以联系13947937589，13947937589。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的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地点在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15034960862，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好，我们看到的是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要求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工作地点呢是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电话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这里是沟通无限供求热线，希望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的信息和资源都对您有所帮助。现在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这里呢是连接你我的声音桥梁，信息交流的直通车，让我们专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面是房屋出租信息，出租的是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套一楼。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对外来出租，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平米的一楼住宅租金可以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在昨天呢，来自于苏尼特左旗的赵先生是要出售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电梯楼。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电梯楼对外出售，120平米的七楼，带有全套的品牌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联系人赵先生。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一套电梯楼出售，带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对外来出租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位于和谐家园，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19000，包括取暖费。联系电话呢，可以拨打13947982424，13947982424。

租房屋，房屋的位置在二校附近，一套面积是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二校的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出租，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二校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出租，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还有一套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两套房子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来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面积138平米的4楼，同时在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房本已满2年，带有车位。电话是13903904798338，13904798338，13904798338。

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如果呢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再一次的为大家来开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派发过来。

求热线已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直播间为您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通道04798221395 04798221395，发布您手边供与求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将继续地帮助大家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解余缺，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下面的信息。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住宅。98平米的住宅位于左岸香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3514798136 13514798136。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整体对外出租，土地证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房屋出售，位置在一元小区的一套房屋，是五楼不梯带六楼复式楼，一元小区不梯五楼带六楼复式楼，对外来出售，房本面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超过了260平米。这个房子呢是送前后两个大露台，你比如说呢可以养个宠物呀，烧烤呀，种菜呀， 都是没问题的，中等装修，家具家电也齐全，然后呢也可以拎包入住，可以办理贷款，电话是187-0479-1065，187-0479-1065。 一元小区的不梯五楼带六楼复式楼，房本面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是超过了260平米，带有前后两个露台，可以养宠物，烧烤或者是种菜，中等装修，家具家电也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可以办理贷款， 187-0479-1065，187-0479-1065。 锡林郭勒盟沁木食品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的男工3名，工资每月4000加每天10元的餐补，招聘车间女工7名，每月工资3500，还有每天10元的餐补，带薪休假每个月有1天，给上意外保险，还有呢就是小区门口有通勤车接送上下班，招聘对象是仅限聋哑残疾人士， 年龄在25到45岁之间，需要办理健康证之后呢才能够入职，试用期1个月的时间，工作的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18点，工作地点呢是在锡林浩特市南郊，早上6点多钟呢是从我们市区出发，然后就是在您家的这个小区门口来接送，联系电话可以咨询 185-0479-0895 185-0479-0895。 好，我们再来给您重复一遍啊，是锡林郭勒盟沁木食品有限公司，需要招聘车间男工3名，工资每月4000，有每天10元的餐补，招聘车间女工7名，每月3500，有每天10元的餐补，带薪休假每个月有1天，给您上意外保险，然后呢就是通勤车每天可以在 小区门口来接送上下班，招聘对象仅限聋哑残疾人士，需要办理健康证之后呢才能够入职，年龄要求是25到45岁之间，试用期1个月，工作的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的1点半到18点，工作地点在锡林浩特市南郊， 每天早上6点多钟从市区出发，小区门口来接送上下班，报名咨询电话是 185-0479-0895 185-0479-0895。
1: 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好，我是西蒙蓉，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享受买与卖的酣畅淋漓。这个时候啊，您如果呢有日常的这个供与求的信息想要来播发或者是想要来获取的话，您都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与互动，也愿我们的节目呢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 给力的朋友，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其实真的哈，有很多的朋友每天呢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到自己想要的各类信息，如果呢大家身边也有需求的朋友们，各位可以相互转告，奔走相告哈，告知大家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 真心的想说，就是希望咱们的节目能够成为我们农牧民朋友的贴心伙伴， 也能够成为我们所有司机师傅们啊，就是可以说你的真心的朋友吧。我们无论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信息想要来播发，或者是说呢就是有一些产品呀，或者是服务呀需要推广的话，也有很多朋友说想要寻找一些所需的资源，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供求热线呢就像是一个大舞台一样啊，也期待着呢大家每天和我们的准时对接。
0: 这里呢是资源汇聚的黄金枢纽，这里呢更是供求与供给的精准桥梁。请我们的供求热线，让锡林郭勒的热情连通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有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盛世豪庭23号楼2单元6楼，面积是62平米，简单的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4790-7333，150-4790-7333，盛世豪庭23号楼2单元6楼，62平米出租，简单的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4790-7333，150-4790-7333，来取得联系吧。好，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可以拨打04798221395，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3: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4: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3: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7: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8: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9: 我的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0: 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5: 你想调剂商品吗？
6: 你想求职招聘吗？
5: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6: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

0: 班放学的高峰时间了啊。那么如果您是在行驶途中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时刻小心擦肩而过的车辆。祝福行驶在路途当中的您都能够行车一路畅通。当然我想说啊，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天中午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是不是？然后午休之后又要开始我们下午的忙碌工作学习生活了。可能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走着。当然呢，大家也会说这日子虽然是有点辛苦，但是呢也会有很多的小确幸，对不对？好，此时此刻如果呢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想要和我保持互动或者是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04798221395，04798221395。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派发过来。好，我们来有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接通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有什么样的信息要播发呢？
1: 他说我也是去 B 区，一楼。
0: 望月新居 B 区75平米的一楼是吗？
1: 对呀、啊。拎包入住。
0: 可以拎包入住。
1: 啊，租金免疫。
0: 租金免疫。
1: 联系电话。
0: 是多少？136。
1: 7489。
0: 7489。
1: 4315。
0: 136-7489-4315，对吧？
1: 对、啊。
0: 好，别的补充还有吗？
1: 啊，没有了。
0: 哎，稍后时间我们来播发，感谢您参与节目。
1: 嗯，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136-4315的这位朋友再一次的打进了我们的参与热线。对外来出租自家房屋，望月新居的 B 区，75平米的一楼一套。望月新居的 B 区是75平米的一套一楼，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疫。联系电话136-7489-4315，136-7489-4315。好，各位朋友，我们热线继续来，有请到9888175的朋友。喂，你好。
2: 你好，袁姐。
0: 哎，你好。
2: 哎呀，两辆车要买，
0: 分别是，
2: 2013年的迈腾。
0: 2013年的迈腾。
2: 对。
0: 嗯。
2: 嗯，那个保险是到，保险检车都是来年的全年的。
0: 嗯，保险检车都是到全年啊，年底呗。
2: 何况是一块补漆。
0: 嗯，有一块补漆。
2: 啊，一块划痕补漆。
0: 嗯。
2: 嗯，价格是32000。
0: 32000的售价。
2: 对，还有一辆别克商务。
0: 别克商务。
2: 2012年的。
0: 2012年的别克商务。
2: 对，嗯，也是一手车。
0: 一手车。
2: 啊，价格卖35000。
0: 35000是吧？
2: 对，2012年旗舰版。
0: 2012年的旗舰版。
2: 对对。
0: 好。
2: 就是最高配那个，前后座椅通风带加热的。
0: 嗯，最高配。
2: 好，
0: 旗舰版。好的，嗯，
2: 保险是到年底，检测是到27年的8月份。
0: 检测是到27年的8月份。
2: 对，
0: 嗯，
2: 保险是到12月底。
0: 保险是到12月底。
2: 对对对。
0: 好，其他补充还有吗？35000啊。
2: 别的没有了。
0: 别的没有了。联系电话呢？
2: 175-175-4791。
0: 175-4791。
2: 9888。
0: 好的，175-4791-9888。稍后我们来试着播发，好吗？
2: 好嘞，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次感谢，咱们再见。
2: 再见。
0: 好嘞，再见。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两辆车，分别是2013年的迈腾，就是大众迈腾 V6 啊，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都是全年，有一片儿这个喷漆，32000的售价。2013年的大众迈腾，对外来出售，全车原版是有一片补漆，保险检车都是到年底，32000的售价。同时出售2012年的别克商务旗舰版，3.0排量的那个旗舰版啊，2012年的别克商务旗舰版3.0排量，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7年的8月份，售价35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联系电话175-4791-9888。2013年的大众迈腾，北京个人一手车是吧？全车原版，保险验车到年底，有一片补漆，32000的售价。另外呢，是要出售2012年的别克商务旗舰版，3.0排量，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

验车到2027年8月，35000的售价。17547919888，17547919888。出租位于方悦名都90平米的2楼，要求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包括取暖租金18000。电话13614893330，13614893330。每天11点钟到12点。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就在供求热线节目。再次欢迎有听众朋友们的准时到来，也愿我们的节目呢成为大家贴心的好帮手，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我是新芒融媒主持人圆圆，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陪伴，我们和大家挥手作别，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说好了，准时准点，不见不散。

0: 我就不带你啊。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并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第二篇，设置育肥结硕果，提质增效促增收，正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
2: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阿布嘎旗税务局以多元服务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部分教师代表家中走访慰问，代表盟委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开创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张百成先后来到锡林郭勒盟二中退休教师代表薛若元及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优秀教师代表肖芳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希望他们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一如既往地为全盟教育教学工作贡献力量。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头等民生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全盟各级教育系统要向广大退休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传承扎根草原、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综合改革、教育资源供给、校园综合治理等工作，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校成市。要坚定不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方面，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心关爱教师群体，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为全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澜起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减羊增牛、少养精养发展思路，大力推广标准化设饲育肥模式，破解草畜矛盾，缩短肉牛出栏周期，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肉牛产业增效双向共赢。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二篇，设饲育肥结硕果，提质增效促增收，郑澜起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西蒙融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杜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1: 走进郑澜起哈毕日嘎镇乌兰村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通风采光良好，肉牛分栏四喂，分区管护，工作人员按照科学配比定时定量投喂饲草料，全程实现精细化管护。目前合作社肉牛存栏达1100多头，建有标准化牛舍，配齐养殖设备，推行分阶段科学育肥，保障肉牛的生长速度。这种养殖模式摆脱了天气、草场条件的制约，肉牛长势均匀，膘情优良，出栏周期明显缩短，养殖效益稳步增长。同时合作社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采取合作社加农牧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农牧户抱团发展，联动增收。郑澜起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詹小凯：
2: 我们合作社现在主要两个业务板块，一个是做肉牛育肥，一个是做繁育。去年我们是屠宰了592头牛，收购了周边牧户1200头，直接带动了500户以上的牧民增收，预计我们出栏600头屠宰。
1: 郑澜起人均草场面积仅240亩，按适宜宰畜量测算，人均仅可放养4头牛。如果继续依靠传统放牧模式，单纯依靠扩大养殖数量来提高收入，不仅容易超出草场承载能力，也很难让农牧民获得更高收益。绿泽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的不凡起育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由农牧户在家养殖肉牛，合作社负责收购育肥，对接市场，把家庭养殖的灵活性和企业标准化育肥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提质增效。近年来，郑澜起广泛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散户育肥向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培育1000头以上育肥基地10家，200头以上规模化育肥场25家，年育肥能力突破3万头，带动1200多户中小牧户参与育肥环节。郑澜起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克毕利格：
3: 把肉牛育肥作为畜牧业转型升级、牧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抓手，重点推广互放其余四季均衡育肥出栏模式，通过项目扶持持续壮大规模化育肥主体，不断完善标准化圈舍、饲草加工等配套设施。

0: 布嘎奇税务局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税收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务实举措服务各族群众，以税务担当助力地方发展，书写民族团结生动答卷。新毛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不和、爱荣高娃、张建新报道。
1: 聚焦各族纳税人、缴费人好办快办需求，阿布嘎奇税务局打出一套服务组合拳。阿布嘎奇税务局副局长钱成，
2: 在办税服务厅设置党员先锋岗、双语服务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便利的纳税服务，解决他们的难点、堵点问题。我们还依托税收大数据，聚焦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重点群体，精准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1: 阿布嘎奇税务局还通过12366热线、税企微信群等渠道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化解办税堵点难点。阿布嘎奇乌染克民族服饰店主孟根，
3: 现在是特别方便，很多业务就是手机上操作，那些电子税务局、个人所得税，那些税务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定期下来，那就税这个方面的知识呀，给我们普及普及。
1: 阿布嘎奇税务局还与残联等部门进行协同联动，定期走访慰问残疾人家庭，落实惠残税费政策，经常性组建青年先锋队，围绕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电子税务局操作等涉税问题，为纳税人把脉问诊，切实承担社会责任。钱程，
2: 我们还打造春雨润苗、税色暖心志愿服务品牌，坚持税收工作开展到哪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就深入到哪里，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4: 新闻融媒记者吴小燕、王梦阳、卢子博报道。9月7号，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参赛选手，围绕5大类别、3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交出一份残疾人技能人才的亮眼答卷。赛场上，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项目同步比拼，选手们沉着操作，精益求精。信息技术赛场上代码流转，手工艺赛场匠心造物，工业赛场科技赋能，服务赛场温情尽显，充分展现

0: 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时代风采。包头选手薛广明：
1: 对我来说，技能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立足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这次参赛不仅是历史记忆批评，更是和全区各地优秀选手交流学习的好机会。我想通过比赛取长补短。
0: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以这次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体系，深入挖掘培育残疾人技能人才，让更多残疾人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人生价值。
2: 西乌中穆沁旗90后退役军人查干扎纳返乡创业，以数字化手段搭建牧区社会化服务和养老服务平台，探索出双轮驱动的牧区服务新模式。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思琴、高娃、施冠群报道。
3: 2023年4月，查干扎纳牵头成立内蒙古志向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西乌中穆沁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新打造二加一加 N 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组建冷配繁育、物资运输等17支专项服务队，目前累计提供服务5000多次，吸纳226名牧区劳动力就近就业。2025年，助力牧民压缩养殖成本90多万元，带动增收突破370万元。冷配服务队负责人莫日根毕利格：
4: 通过这个中心的这个技能培训，更多牧民在家门口就业。
3: 针对牧区养老短板，查干扎纳同步建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推出住医、住洁、住行等6大便民服务，将下乡车辆改造为爱心专车，同步开展物资帮扶、代购代办、情感陪伴等公益服务，并开展适老化教学，帮助老年牧民跨越数字鸿沟。内蒙古志向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查干扎纳：
4: 在七里成立一个这个牧区社化服务的总中心，用我们的这个科技平台展示咱们牧区生产生活的一个服务成果。
3: 从自主创业到带动共富，查干扎纳坚守公益、为民初心，用行动证明草原同样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
0: 在西乌中穆沁旗，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蒙古康乐牌，从群众休闲娱乐项目逐步演变为助力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的特色载体，让传统非遗在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生机。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穆奇勒、哈斯图亚报道。
5: 在西乌中穆沁旗巴拉干尔高勒镇巴彦呼舒社区的居民活动场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切磋蒙古康乐牌技艺，邻里欢聚，其乐融融。2019年，西乌中穆沁旗将巴彦呼舒社区确定为非遗传承示范点，依托社区各类文体资源，组建起一支康乐牌志愿服务队。经过7年的发展，这支由60岁至72岁中老年居民组成的志愿队伍，从最初仅有4人壮大至50多人。蒙古康乐牌非遗传承人志愿服务队队长高占布拉：
6: 有了社区的支持与培育，我们开展工作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5: 如今的康乐牌志愿服务队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主动配合社区文明创建、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同时，队员们还向各族邻里传授康乐牌技艺，在区位互动中增进民族情谊。
2: 下面播送简讯。自今年7月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陆续推出盟内自住住房物业费及取暖费提取、车位、车库购买提取等多项惠民新政。截止8月底，全盟累计办理各类新政提取业务1758笔，1619.69万元。
0: 日前，指引未来，吸纳英才，锡林郭勒盟招才引智招聘会启动，共吸引77家企业和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243个，覆盖制造、服务、文旅、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背景的求职者需求。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部队来到三河坝，现在有两件事情摆在了面前。第一件事就是国民党五路大军在合围起义部队，第二件事有不少小股的起义部队纷纷的奔三河坝来。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周恩来啊在地上转了两圈，如果说部队全都开走了，躲避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些小股部队赶到了三河坝，一看大部队没了，又迷失了方向。如果说不走，这个困难可太大，就一万多人，虽说现在伤病员少点吧，可这战斗力特别的弱，武器配备在不济，说必须得避其锐，赶紧部队够奔广东的潮汕地区，因为那地方可以建立根据地啊，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是朱德站起来跟周恩来说，我留下带领一些人在三河坝这儿，你们赶紧走，我在等待着这些小股部队的到来，然后一起奔赴广东的潮汕。如果这国民党部队来了，我们还能抵挡一阵。总而言之，是在这儿拖住敌人，你们就赶赴了潮汕，也争取了时间。小股部队来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如果击退了敌人，我们可以追上大部队。周恩来点点头，看起来只能同意朱德的这个想法。就这样，贺龙、叶挺、周恩来等人带领大部队连夜由打三河坝出发，够奔广东的潮州。那么朱德呢，就留在了三河坝留守，留的人并不多。哎呀，朱德呀乐了，你看我这儿明明是个军长，领这些队伍的兵啊连一个营都不够，来咱们来个以一当十。这里边咱们要有个交代啊，就是周恩来等人大部队走了之后，朱德等人留守在三河坝敌人大部队上，战士们拼命的抵抗，可是

0: 由于人太多，是敌人太多，漫山荒野，那人要上千呢，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是无边无岸。好家伙，大炮轰轰作响，最后朱德一看抵挡不住，一算计这个日子，估计啊这个部队也到了潮州。朱德一跺脚，走，撤，追大部队。坏了，
1: 怎么坏？
0: 由于敌人是采取了合围战术，就把朱德和大部队中间给砌了堵墙，现在以朱德这点人马根本突击不过去，即便来了几伙小股部队、起义部队加入了朱德的这个队伍，由于武器配备极差，现在逼得朱德无路可走，最后朱德一跺脚突围出去，不能再追大部队了，前边都是敌人啊，由这西边炸过去。朱德在这儿由三河坝脱离大部队，奔赴了井冈山。

单说贺龙、叶挺等人，还有周恩来的大部队往前急行军，就到了潮州地区。前边就潮州城，这个地方群众基础没说很好嘛，一路上这个部队啊，得到老百姓的粮食啊，得到了医护人员的帮助，有不少民间医生主动到部队来给受伤的战士们调治这个伤。不过前边有个重镇，这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有国民党一个团在那驻守。你看老百姓爱护这个起义队伍，那前边毕竟是国民党军队啊。周恩来把大部队停下了，告诉彭湃侦查一下情况。彭湃一想，我去看看去，是打呀还是智取呀？这彭湃溜溜达达就够奔这个重镇来了。这个重镇四外挖的都战壕，上边布铁丝网，就一条通道通往这个镇子里边。彭湃来的切切一看，有一个场景使彭湃大吃一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什么场景呢？就见这个镇子的道两旁齐齐刷刷站了好多国民党的士兵，都在那儿站着，这个枪全放在地上，为首的一个团长军衔的站那儿，探头探脑顺着这大路往前看着，怎么还没来呢？应该到了。你过来，正好彭湃过来，这团长就一探手，来，兄弟，哟，什么事儿？兄弟，你是不是由那边过来的？对呀，你看没看着一伙大部队，就是起义军，啊，是不是奔我们这个镇子来了？啊，你有什么想法吗？嗨，你看着吗？我们这一个团的弟兄们就等待着起义军来验收。啊，彭湃吓一跳，真的假的？一看，哈，枪都在地上摆着，这战士们一个个都，啊，在这儿溜直站着。您的意思，您要投降啊？什么叫投降啊？我们叫什么呢？弃暗投明。兄弟，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呀叫赵宝刚，是这个团的团长。你别看我当兵，我们家呀挨饿，我爹险些被恶霸打死。饿呀，前两天呢，我爹给我来一封信，说来了这么一伙起义队伍，革命军占了瑞金城之后，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家都有地了，人得有粮食啊，啊，所以啊，我率领我们这些弟兄准备投诚。不光我接到这封信，我这些弟兄们好多人都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家里的生活改善了，革命队伍如何如何好，我们这儿一想，干脆我们就投奔这支革命军。所以有探子来报说，这革命军呢由三河坝这儿奔这方向来了，所以我率领弟兄们干脆就站这儿受降。嘿，彭湃一听一跺脚，我就是革命军啊，您就是？对，我是来看看这个地方的情况。彭湃转身噔噔往回跑，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乐了，好啊，哈哈哈哈，太好了，来了这么一个团的兵力，这就更加增长了咱们的力量。这赵宝刚率领一个团投诚了。简短接说，大部队进了潮州，潮州的地下党组织群众欢迎部队的到来，由潮州城这儿出发，又占领了汕头也被占领了。而且这时节，周恩来告诉贴出布告，要招兵买马呀，这部队得补充兵员呢。整个潮州和汕头地区是一片欢呼声，红旗的海洋啊。而且在这儿呢又换了旗帜，换成了镰刀和斧头，部队也改了番号，还建立了革命政权。建立政权呢，哎呀，潮汕地区彻底的在共产党人的手。这时节啊，
所有的革命者包括领导人在内，大家都感觉到前途是光芒的啊，金光大道一样，大伙就计划开了。潮汕现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然后拿它做依托建立根据地，随后兵发广州城，广州站下来之后北伐，大计定了。可这事儿也来了，这时节蒋介石啊暴跳如雷，也听到了潮汕的一些情况，这还了得，调重兵精锐之时，而且还告诉广州这个国民党的军队高层，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潮汕地区什么共党的政府给我端掉。哗，几十万大军是杀气腾腾的奔赴潮汕。

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国民党这些军队往潮汕地区合围啊，情况极其严重，而且帝国主义的炮舰还架在海上啊，协助国民党随时往岸上攻击，腹背受敌。最后这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总攻，潮汕地区失守，打乱了。由建立政权那天到最后打散了整整七天，所以呢在革命史上叫潮汕七日红。现在这个潮汕地区，好家伙，到处是枪炮声，毕竟起义部队啊战斗力很弱啊，打的是兵找不着兵，将找不着将啊，几股的部队在潮汕地区绞杀，绞杀到最后，部队由潮汕地区往外撤。可这时间啊，整个潮汕地区革命战士的鲜血流成河，而周恩来呢，还身患重病，得了疟疾，搁担架被人抬着四处办公。可一看这个情景，是不能不走，澎湃都急了，再不走全军覆没。因为这国民党军队来势是太凶猛，好多领导人都找不着了。这里边咱们要说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带了一个包枪，他毕竟是文人的，这个包里头有不少诗词歌赋啊，自己写的，还有一些文件，都是党的一些

0: 见，
1: 他舍不得把自己写的东西扔掉。啊，有人还说呢，您呐把这些东西别带了，或者埋着呢，一旦被敌人发现是非常非常之危险。不不不，我用生命来保护他。由于部队打散了，漫山荒野的全都是国民党的兵，郭沫若往前跑，就跑到一个小山村里，就到了一农户家。现在呀、啊、是家家关板，户户关门啊，也不知道哪伙是革命军，老百姓他分不出来呀、啊，也不知道哪伙是国民党军队。郭沫若就闯进来了，一老头老太太还真不错。哎呦，您是干什么的？郭沫若就说了，我是革命军。
2: 啊、哦，好。
1: 哎呀，你饿了吧？在潮汕地区，咱们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一听说革命军来了，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毕竟这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军队。这郭沫若就住在这老乡们家里。可潮汕地区一被国民党占领之后，立刻来大搜捕，挨门挨户的去查。中午的时候，郭沫若正在这农户家藏身的时候，外边来了四五个搜查的小分队。看看这家，看看这家，怎么着怎么着，当一脚把门踢开。哎，老头，你过来过来过来。哎，什么事儿？发现革命军没？没有啊，我们这儿没见过什么革命军呢。哦，这女的是谁？嗨，这我老伴儿，都68了。
2: 哦，是，
1: 嗯，哎，这个年轻人是谁？看着郭沫若了。哦，这个，这是我朋友的一个儿子，读书的啊。这个正好走到这儿，在我们这儿住两天。嗯，读书的。郭沫若呀很震惊，看着这几个国民党兵，搜搜。这一搜，对。

郭沫若不带个包吗？这搜查人员打开一看，诗词，谁写的？郭沫若乐了，我写的。再往下一翻，都是咱们共产党好多文件、宣传单，这怎么事儿？这个我捡的，捡的。哎，我看你就是共党，带走。哗，这过来了，这就把郭沫若往外带。老头还紧着解释：“哎呦，你们不能乱带人呐！啊，这是我气头，去去去去！”一抬手，把老头弄一跟头，这就把郭沫若带出来往外压。刚到村口这儿，就在那树后伸出一把枪来，啪啪啪啪啪，枪声一响，这个搜查小分队这四五个横尸在当场，把郭沫若还吓一跳，谁呀？这是树后转出一人，不是旁人，陈赓上前拉住郭沫若的手啊，两个人就往前跑。找到一没人地方，陈赓喘了口气，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跟部队啊走散了，我正在找叶挺、贺龙他们，还有周恩来同志，也不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正好转悠到村口这儿，发现你被绑出来了，多多谢了。哎，不，咱们必须得找到周恩来等人呐。两个人呢就开始找周恩来，说周恩来在哪儿呢？七八个人，包括叶挺、贺龙等人，还有几个警卫员抬着担架，周恩来脸色苍白，被潮汕地区的地下组织保护着，来到一个小渔村，住在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外边搁几个人警戒，周恩来说话都没力气，而且眼前的形势，周恩来心都碎了。想起那些革命同志们倒在血泊之中，想起了南昌起义轰轰烈烈开赴到潮汕，建立了革命政权，

0: 转眼就是七天呐，这个政权就没了。国民党派着这么多军队四处来绞杀，哎，可怎么办呢？部队已经打散了，现在有不少整蛊的部队往外跑，这一个队一个团一个师往外跑，往哪儿跑啊？四外都国民党，就得钻大山，这里边就有坚持不住的啊。所以周恩来此时躺在病床上，焦急万分，眼前的革命道路在哪里？他闭目沉思，自己重病在身，他把周围的同志叫到身边，我有个想法，革命必须是走下去，路在何方呢？我们必须马上撤离此地，奔赴一个地方，你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9: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广东潮汕地区，起义部队由在南昌起义之后，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可仅仅七天，这个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是派几路大军进行围剿，结果这儿一打呀，咱们寡不敌众，敌人来的都是精锐之师啊，起义军败北。周恩来一看事情有点不妙，如果再打下去的话，恐怕这支队伍会全军覆没。那么周恩来呢， 就召开这个会议。现在周恩来呀，病的啊，已经脸色苍白。周恩来就说呀，如果这样下去，咱们这革命火种就灭了。现在部队采取分散，有的可以到深山老峪里寻找时机打游击，有的可以潜到农村和农民打成一片，将来开展暴动活动。那至于领导班子呢，周恩来提议咱们先到香港，随后由香港奔赴上海，因为中共中央组织在这个上海。咱们到上海之后，把一些情况跟中央汇报，寻找下一步时机。就按周恩来这意思办了，部队分散了，有的奔赴广东，有的到深山里打游击，有的潜伏到农村。周恩来等人到了上海之后，把一些情况跟中共中央上层进行了汇报。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句，就是彭湃同志到上海后不久啊，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武汉南昌起义后不久啊，中共中央呢在这个武汉呢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八七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党中央领导同志们就开始研究对策，如何对待国民党。那么毛泽东同志呢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做了发言。毛泽东提议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农村，要依靠农民发展武装暴动，推倒国民党反动统治。那么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毛泽东同志的简历。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呢子任，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1976年逝世于北京。那么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毛泽东是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呢，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年到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后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提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啊，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那么在这儿往后还有很多毛泽东同志的事迹，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呢，我会一一的介绍。

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的秋收大起义，打下了几个县城。这时候啊，蒋介石和汪精卫又懵了，赶紧调重兵啊，四外围剿。打到最后，毛泽东一看有点事情不好，因为毕竟是农民起义啊，没有什么军训啊，这个战斗力很差，如果继续愣扛下去，肯定是全军覆没。那么最后毛泽东跟大伙一商量，咱们得走，走为上策。上哪儿去呢？最后毛泽东选到了一个地点，就是湘赣地区四县交界之处有一座大山，名叫井冈山呢。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带领队伍到了井冈山，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做依托，向外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就这样，毛泽东带领着起义队伍奔赴井冈山。因为井冈山这地方地处湘赣交界之地，又是四县交界之处，可以说是个四不管之地。而这个地方国民党鞭长莫及，就即便来兵来打，在大深山里也好展开游击战，就带了部队，这就奔到井冈山附近来。离这个井冈山不远的毛泽东一想，不行，不能贸然挺进，前边这个地理地势民风民俗不熟，到底这个井冈山上有没有什么土匪呀、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啊？有没有国民党军队？这是个未知数。所以离这个井冈山不远之后啊，毛泽东就把大队人马扎住，就派了一名侦察员，此人叫李杰，让李杰带领几个人前往井冈山去侦察。李杰同志，一定要把山里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大部队才能进去。如果贸然挺进会有危险的，您放心吧，毛委员，我会办到的。这个李杰啊，说话干净利落，另外拳脚功夫也相当棒，这个枪法打得也准。就这样，带着三四个侦察员，化妆成土商人，这就奔井冈山来了。

李杰带领几个人前往井冈山去侦查，往里头摸，搭到井冈山山脚下，这个山脉的脚下。哎呀，一看这座大山，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拂杏，西山碧桃，那是黄花默默如草，崎岖弯环，羊肠小道，啊，怪石横生。大深山峡谷，大深山峡谷什么样？什么样？我告诉你吧，你就站在这个山头上喊一嗓子，喂，传出多远去啊？就这个声音在峡谷里，喂。第二天早晨你再来，再有细听，那山谷里还是喂。声音是绕山梁而行，三日不散。你要是放声一枪，啪，过半个月再来，还能听着那动静。好家伙，就说明啊，这山谷深呐、啊，回荡的远呐、啊。哎呀，李杰带领几个人走到这儿，可有点发抖。深山老峪啊，怎么连个人家都没有呢？啊，这叫井冈山吗？

换，哎，等换制，我这有二斤苞米，给你，这是二斤玉米面，我这有两把旱烟，给你，我这有半斤蘑菇，还这么换呢吃呢。这即便有钱，老百姓也没地方花去，另外国民党那个票子也毛，有时候这一块钱能买一盒烟，有时候扛一麻袋钱能买一盒烟，就这么个意思。就老百姓啊，哎，换互换制，还感觉挺得。哎，当然你有钱有大洋什么的也收。李杰等人就进来了，可下见到了这么个镇店啊，起码能吃口饭呢。这一进来一看呐，这个镇店里边什么商铺啊、店铺啊、小酒馆还整得挺全啊。行了，找一小酒馆吧，不是为了吃，为什么大谈消息？那有大馆子，李杰也舍不得进，兜里得有钱，舍得花吗？啊，能省点是点，这就进了这个小酒馆了。那掌柜的一抬头，哟，来了几个陌生人。因为这个山里边，这个小镇子里边，常年就这些人互相来换货来、买货来、采购来。突然来了生人，立刻就认出来了。哎呦，几位，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了，李杰等人进来，往这一坐，那也得假模假样点俩菜呀、啊，因为什么？商人打扮嘛，土商人打扮也得弄个壶酒。掌柜的，您过来问您点事儿，说吧。可以啊，不是此地人吧？啊，我们不是此地人，是路过此地。掌柜的，前边是井冈山吗？啊，是啊，井冈山。我问你，井冈山上有队伍吗？什么队伍啊？国民党或者什么土匪？因为我们要过山，怕抢。哦，怕抢啊？您看什么呢？瞧瞧您这模样，没事儿，就您这身打扮，保证没事儿。掌柜的，您什么意思？我问你，你这个买卖是不是不得点儿？小本经营啊，就是个不得点的小买卖，那就没事儿。这山上啊，有一伙啊，不是一伙的，两伙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那一个个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啊，都飞身上房，陆地飞腾，枪法极准。眼珠都是红的，脑门都蓝的，耳朵都绿的，脸都是青的。李杰吓死了，这什么模样这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土匪，这伙土匪专杀赃官。哎，我说伙计，这先生您家有赃官吗？李杰摇头，我们家没赃官。哎，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这些人杀赃官除恶霸，哎，你们家有恶霸吗？我们家没恶霸。哎，对，那就行了。杀赃官除恶霸，除土豪劣绅。你们家有劣绅？没有，没有，没有。那你就小本经营吗？对对对，那就没事儿，你就放心过吧。这伙土匪啊，那是梁山市的好汉，专抢来大富大贵坐的轿子装大喘的那样的。什么叫大款？这不有大款吗？啊，人家大款都不愿抢了，专抢了大喘，看谁喘的气粗，专抢那样的。就你这小本经营，没事，你这一抬手就过去了，你就放心就完了。两伙土匪，那当然了，你就放心，你这一打扮，人家一看还背不住，给你俩的啊，谁抢谁呀？这是摸清了点情况了。那这两伙土匪这头子都叫什么名啊？哎呀，这个那可不是太清楚的。因为什么呢？我没被抢过啊，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井冈山的两个英雄，我们一般的都不愿报他名。我报他名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意思对咱们尊重。好好好，

0: 吃完了饭儿，
1: 得到这点情报，李杰一想啊，赶紧往前走，过山，因为井冈山下还有一座大县城，到这个县城再探听一下虚实，再了解一些情况。可这一出来，李杰一问这个店掌柜的，离这个前面县城还有多远？您甭走了，您就在这儿住下吧。我就告诉你，百里之内没人家，另外这天色要黑了，这已经下午了，是吧？你这儿睡在深山里啊，别让那什么老虎啊、豹啊什么把你吃了，你就住到这儿吧。你这一想，只能住到这儿。明天早晨起早赶路，上哪儿去呢？没什么店，就即便有店的话，李杰也舍不得花钱。哎，正好这村南头有一个关帝庙，有个破庙，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李杰等人走路啊也真累了，到了大堂里边一看，也没和尚，也什么也没有啊，找这么一块木头板子往地上一铺，三四个人躺那儿就睡着了。走山路可累呀，他们这边刚躺下也睡着了。就这个庙外，这这这这这这，咻咻咻咻，嗖嗖嗖嗖，蹭蹭蹭蹭蹭，来了能有十来个。为首这小子拎一个盒子炮，晃着呢，啊，上！一挥手说声上，这就摸到庙门这儿，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进了大殿了。李杰等人也太累了，实在受不了，鼾声如雷呀。这几个小子慢慢就合围过来，中间提着盒子炮这小子用枪这么一晃，都给我绑上。还没等李杰等人反应过来，这几个小子如狼似虎往前这么一扑身，把李杰等人是五花大绑，绑在当场，这才引出一段智斗山匪。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苍茫的山林》。广播连续剧《苍茫的山林》，总策划呼和，总监制张丽红，监制李世莲，编剧包朝伦巴根，导演刘根，文学编辑高山、王大力。第三集。
1: 秦刚川仔细地看着刘大娘走风漏气破旧的房子，让人奇怪的是，不大的土炕上搭了一个塑料棚子，棚子里是卷着的被褥。
2: 大娘啊，
3: 哎，
2: 这怎么在炕上搭个塑料棚子？这是？
3: 哎呀，别提了，有这玩意儿还挡点风，暖和点儿。要不啊，这冬天太冷了，大娘我呀扛不住。
2: 我们对不住你呀！
3: 哎呀，别这么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说，
2: 建国60多年了，还让您老住这样的房子，遭这些罪。我听书海说，大叔是老林业工人了。
3: 52年呐，这大兴安岭开发的时候就来了。
2: 哦，真是为了林业献了青春，献终身呐！哎，
3: 可不咋的。
5: 哎，秦局长啊，你看那靠墙的立柜，那立柜支着墙呢，把柜子一撤出来，这房就塌了。
2: 大娘，马上呢就拆迁了。
3: 啊！
2: 我保证让你明年国庆住上楼房。
3: 你说这话是真的？
2: 真的。
3: 那就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大娘。
5: 大娘。
1: 从刘大娘家出来，走出很远很远。秦刚川又回头看看那破旧的老房，不由得一阵心酸。刘大娘站在院子里目送着秦刚川，那种期盼的眼神让秦刚川深感肩上责任和担子的沉重。3天后，阿尔山林业局在临海街广场隆重召开棚户区搬迁改造动员大会。
6: 下面请林业局拆迁办主任林业局秦刚川局长讲话。
2: 刚才呀，市委李书记讲得很全面了啊，我呢特别记住了他的这句话：不找借口，不留退路，坚决打胜扶贫攻坚战，啊，完成阿尔山棚区改造任务，让总书记润物细无声的关怀点石成金呢。这里呢，哎，同志们，先别鼓掌，这里呢，我代表林业局深表感谢了。
6: 好，
2: 我呢。在这儿啊也多啰嗦两句啊，前两天呢我去看了几家职工的老房子，哎呀，这看了以后啊心疼的掉泪呀。林区禁伐以后，林区职工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真是特别的困难。 根本没有能力去翻盖新房。有的老工人问我，国家是不是不管我们了？没有啊，同志们，建国65年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怎么可能不管呢？
7: 好，说得好。
2: 同志们，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忘记林业工人，习总书记更没有忘记大家。
7: 好，也就是。
2: 现在棚户区改造，就是让习总书记的关怀尽快落到实处。为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治区政府、西安盟先后拿出了8亿元资金，太不容易了。二山市委、市政府更是马不停蹄的贷款呐，到处筹措资金。我为啥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呀？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份账。咱们是小家，国家也是家，居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呀。在搬迁签协议的时候，要充分体会到国家的心意。哎呀，好了，你看我这，咱们这样啊，那个言归正传啊。说拆迁天下第一难呐，拆迁惹出的事儿太多了，同志们呐，但我相信林区的工人们都是有觉悟的，我们能把一生一世的眷恋留在大兴安岭，就不能再把最美好的家

0: 大园建设起来吗？我的工人兄弟们，你们说能不能干啊？
1: 搬迁动员大会开得热烈而又令人振奋，但到了实际签订拆迁合同的时候，就不那么淋漓酣畅了。
2: 哎，战武，你说这合同签不签？
3: 签呢，你还等啥呀？
2: 好多人都在等呢。
3: 等啥？
2: 等再多给点钱呗。
3: 还能多给呀？
2: 等等呗，原先是咱们急，现在是他们急。就像买东西，你着急买，哎，人家又是独家买卖，你就得多给钱。咱家的院子、鸡窝都应该给钱。
3: 那些不都算下了吗？
2: 少，给的少。
3: 少啊！
2: 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上楼了这消费就高了。住平房取暖不用花钱吧？住楼房待着也得花钱，暖气费、物业费都得交。
3: 那你这意思是不住楼房了？你不做梦都想住新房子吗？
2: 我当然想住楼房了，我是说能多要就多要点儿。
3: 哎，你说那个马铁山他媳妇儿啥意思？
2: 不知道，
3: 走，咱问问去。
2: 问他干啥呀？他想签就签，反正我想等等。
3: 哎，你看你这个人啊，这邻里街坊住着，咱家有个啥事儿，人立马就过来了，这事儿就不能相互通个气儿？走吧。
4: 哟，哎，这拆迁办主任搁这儿呢。
5: 张武，你要骂我，你说话。啥拆迁办主任呢？咱们地方还扯这个？
6: 哎，树海啊，战武可是说的对，兄弟是兄弟，可主任还是主任。
5: 嗯，
6: 哎，战武，你签了合同没呢？
4: 没有呢，这不来看看你签没签的吗？
6: 嗨，我这不正是要去签吗？还等啥呀？签了得了呗。
2: 树海啊，补偿再给点呗。
4: 就是。
5: 哎呀，雅琴，那补偿不少了，就你那30来平米的破房，不足50平米都按50平米补齐了，这一分钱不掏住楼房，你这还不说，还能再给80000块钱补偿金，你这世上哪有这好事儿？你还不满足啊？
2: 那我那鸡圈呢，猪圈呢，再不能给点了？
5: 哎呀，那不都算进去了吗？你还想再加呀？
2: 啊，越多越好呗，那钱还扎手啊。
6: 树海，我签这烂板夹泥呀，我是住得够够的了。桃花水一下来，整夜提心吊胆，怕房塌了不说，就这劈柴火、挑水、烧炉子，麻烦透了。我那年大冬天半夜拉个屎，嘿，在院子里差点没把屁股冻掉。
5: 战武，早点把合同签了吧，早签能选个好楼层。对了，还有早签有奖励呢。
2: 早签的有奖励？
5: 嗯，
2: 我咋没听说呢？
5: 昨天刚研究定的，截止到下个月30号啊，你去大厅看看。
2: 嗯，
5: 那人都满了。
2: 真的呀？
5: 嗯，
2: 战武，
5: 哎，
2: 快看看去。
5: 走。哎，没办法，我们都分片承包了，那得一家家去调查动员，特别是那些老职工啊，腿脚不利索的，病病歪歪的，那得帮他们签合同吧。
6: 是啊，大伙儿信得过你吗？你一出面谁也没啥说的。
5: 铁山啊，快把合同签了吧。
6: 哦，你去哪儿啊？
5: 我去德子家。
7: 刘娘，看电视呢。哎，
8: 瞎看呗。
7: 没去办证大厅看看呢？
8: 去了去了，这乱哄哄的，听不清楚说啥呢，吵得我这脑子都疼。
7: 嗯。
8: 书海啊，
5: 哎，
8: 我就等你来呢。别人呢，我信不过，我就信你。你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大娘
8: 啊，
5: 您可能听说了，
8: 啊，
5: 这对低保户、低收入人家，不足50平米的住房都按50平米补齐。
8: 哦，
5: 这一分钱不掏，住新楼啊。
8: 哎，说吧，我也听了，没整太明白，听得半拉糊涂的。你说不足50平米，按50平米给补齐了？
5: 是
8: 啊。那是不是说我这30平米的房子也给50平米的楼房住？
5: 就是这意思。
8: 哦，那要是要大点的呢？
5: 超出部分呐，
8: 啊，
5: 那10平米内每平米呢按建筑成本价算，再扩大部分呢按市场价算。
8: 哦，我也就随便问问。我这岁数了，50平米足够了。
5: 嗯，
8: 要那么大个的干什么呀？
5: 是是是。
8: 哎，我可是听说了，说还给补偿金呢。
5: 给，最低8万块钱补偿金呢。
8: 啊，哎呦，那么多呀？真给那么多呀？
5: 嗯。
8: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可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5: 是啊，是啊。
8: 书海呀，
5: 啊，哎，
8: 拆迁了，那我还能回来住吗？
5: 能，这总体规划是拆旧建新，就地安置。
8: 啊，这就好，我可不去旁的地方去住，住不惯。
5: 哎呀，放心吧，柳娘，要不就把合同签了，我带着呢，省得你往大厅跑。
8: 哎哎哎，
5: 来签
8: 签。
9: 哎，签啥呢？
5: 哎，德子，你回来了。
9: 妈
8: 啊，
9: 是不是签协议呢？
8: 啊，
9: 这协议啊咱不能签。
8: 那咋的了？
9: 哼，不咋的，就是不签。妈
8: 啊，
9: 你以为他林树海是好人呢？啊，
8: 嗯，
9: 就是他让我在拘留所蹲了一天。
8: 你说啥？
9: 哼，
8: 你在拘留所蹲了一天
9: 啊？哎，妈，
8: 咋的了？到底出啥事儿了？啊，你倒说呀！
9: 妈，这事儿啊，我完了跟你说。哎，林树海，当时你不是说没事吗？
5: 啊，
9: 你他妈的诓我！
5: 哎，我当时是真没想到啊，德子。
9: 哼，以后啊，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5: 你。
9: 去、
5: 哎！你听我，
9: 你出去，滚！
1: 林树海被德子骂得血脉奔张，他强忍下去，默默离开刘大娘家。他再没去别处，闷闷不乐地走向山林。苍茫的山林，静谧安详。一片苍黛中，柔和的阳光照在桦树林挺拔的乳白色枝干上，呈现着油画般的秀美。林树海望着山林，坐了很久很久，不知为什么，很长时间了。每当林树海烦躁郁闷忧伤的时候，他总来山林里坐坐。山林里散发着樟子松淡淡清香的空气，会慢慢过滤掉他肺腑中所有的苦闷。黄昏，林树海回到家。
2: 哎，树海，
4: 嗯，
2: 今儿你这是咋的了？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对呀。
5: 没啥，就是有点累。
2: 哦，
5: 这一整天我这脑袋啊乱哄哄的，就想静静的坐一会儿，躺一会儿。
2: 哎，行行行行行，来来来，
5: 嗯，
2: 那你这好好先躺会儿吧啊。
5: 哎，嗯，
2: 今儿啊咱闺女来电话了，叫你呀、啊、明天出去拿这棉花把你耳朵堵上，叫他们跟你吵，你别听哈。
5: 真有他的、啊、
2: 可是咋的。
5: 告诉他
2: 啊，
5: 他老爸别说堵上耳朵，这不认真听还不行呢。
2: 呵，
5: 就是有人骂他老爸祖宗我也得忍着。
2: 哎呀，干啥呀，你又不欠他们的，没必要啊。
5: 我现在不是干这个吗，我跟人家吵起来那还动员啥拆迁呢。
2: 哎呀，行行行，咱不说了不说了啊，那个你先躺会儿，我炒菜去啊、嗯、
5: 哎好。
10: 哎，啊什么，好好，我这就过去啊。淑芳啊，
2: 哎哎哎，
10: 刘娘病了、啊、我去看看啊。
2: 啊。

0: 十八号床要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饭后吃一粒。
1: 哦哦，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来，刘娘，咱先把药吃了啊。哎，
2: 吃。
3: 刘娘，好些了吗？
2: 好多了。嗯，守海呀，这回亏得你们，要不你大娘捡他爸去了。
3: 哎呀，你说啥呢大娘。你想多了啊，
2: 大娘得谢谢你们两口子。
3: 哎呀，你这还客气呢，说啥呀、
2: 啊、
3: 这不我应该做的吗。
1: 哎呀，刘娘啊，这德子去哪儿了？
2: 哎呦，就别提他了，气死我了。
1: 你慢慢说慢慢说啊。
2: 你走了以后啊，我就追着问他，他把这事儿说了，就把我气的啊，我们刘家哪儿干过偷盗的事儿啊。
1: 哎呦，慢点慢点儿、嗯、
2: 这不是丢八辈子祖宗的脸吗？啊，哎，他呀也后悔了，说昏了头了，我让他向你道歉，他拧着脖子不干呢，还是不让我签合同，说完就走了。我犯病，这就让他给气的。
1: 哎呀，你看这，
2: 我给他打电话关机，没办法了，再给你打电话。
3: 哎，刘娘，别生气了啊。这德子吧，他犟是犟，可他孝顺呐。哎，他要知道消息啊，肯定早跑来了。这样，我先回去，叫淑芳啊。在这陪着你啊。
1: 对对对，
2: 不用不用，淑芳你也该回去了。
1: 哎呀，没事儿，
2: 大夫呢？
1: 没事儿。刘娘，我陪你啊。哎，
3: 刘娘啊，
2: 你们累，
3: 我可不是不想在这儿啊，我是怕你家德子见了我啊又生气。他来了你再好好劝劝他，
2: 哎，
3: 他会听你的。
2: 哎哎，我说他这个小犟犊子得好好骂骂他。
3: 哎，千万别骂啊，得劝。
1: 是啊。
2: 哎哎哎啊，行
3: 行，
2: 劝劝他
3: 啊。刘娘、
2: 哎、
3: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
3: 哎，你保重。
2: 哎，
1: 淑海你慢点哈、
2: 哎、好好好，你们放心吧。
1: 刘娘，
2: 哎，
1: 吃个苹果呗，我给你削个苹果哈。
2: 哎，不吃了，牙都掉了，咬不动。
1: 哎呀，那吃个香蕉，软乎的。
2: 哎，也不想吃。淑芳啊，
1: 哎，
2: 咱娘俩说说话呗。
1: 好。
2: 你呀，找了个好女婿呀。
1: 嗨，
2: 这可不光是在二山，咱整个林区，谁不知道劳模林树海呀？谁提起来不竖大拇指啊？
1: 嗨，切，树海呀，他呀，他在外头行
2: 啊，
1: 他对我，哎呀，
2: 对你咋的不好啊？
1: 哎，也不是不好
2: 啊，
1: 就是呢，就动不动就发火，臭脾气一个。
2: 嗨，男人在外头累了都这样。在大山老林子里，这大雪天儿冻个贼死
1: 哦，
2: 这一天累个臭死，回家了话都懒得说了，哪还有个好心情啊。可是啊，这心还是热乎的。
1: 也是啊。
4: 嗯，妈妈，您咋的了？
2: 你死哪儿去了啊？你还知道有你妈呀？
4: 哎，妈，有个活儿，我呀和朋友去市里干了两年，这个倒霉啊， 那天就把手机给丢了，今天回来才听说您住院了。
2: 这要是没树海呀，我早就死了。是树海把我送到医院，交了住院费，又陪了一宿。早上淑芳也来了。
4: 哎呀，嫂子，
2: 哎，
4: 谢谢嫂子。
1: 哎呀，不用不用，应该的。
2: 哎，啥应该的？欠咱家的吗？不欠，人家就是好心眼儿。
4: 嗯，
2: 德子，
4: 哎，
2: 这么多年了，树海对咱一家咋样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砍树，他是不得已才那么做的。你说说，换了你，你咋办呢？
4: 这，
2: 私下把人放了吗？那他又咋办呢？那不得受处分吗？不把饭碗也给砸了吗？啊？妈呀，没啥文化，可知道将心比心，知道感恩。等妈出院了，给你树海哥去道个歉。
4: 这，妈，您这不是逼我吗？
2: 你得了，
1: 哎呀，
2: 不是我逼你，这可是你逼我。你这诚心是不让我消消停停的活着呀？
1: 哎呀，
4: 妈，
1: 这刘娘，这个道歉咱就别了。树海这人你还不知道啊，他是不会往心里去的。
2: 那就把合同签了。
4: 这
2: 不能叫树海再为这事儿操心了。
1: 哎，德子，
4: 哎，
1: 这刚刚有的政策哈，早签合同有奖励嘞。
4: 啊，是吗嫂子？
1: 是啊。
4: 那我明天看看去。
1: 对，
2: 不是看看，是签合同。你要是不去啊，那就老太太我去。
4: 哎呀，妈，我签还不行吗？
1: 这就对了。
2: 这就对了。是这个江小子跟他爸一样。
5: 两个月后，临海街烙挖堂子一带的破旧平房是在清晨推倒的。黎明的曙光里，林树海、马铁山、侯占武和刘大娘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眼里

0: 秀海啊，
1: 哎，
0: 你说看着这拆房子吧，我这心里边怎么酸酸的呢？
1: 刘娘，这住了几十年啊，这有感情了，是吧？
0: 是
2: 淑芳，
0: 哎，
2: 你的手机能不能拍照？
3: 能，我这手机啊能拍照。
2: 哎，拍点照片啊！
4: 对对对，拍拍。
3: 好，
5: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四十多年了。
3: 对对对，将来呀、啊，咱们想起来也能看看。
5: 哎，是，可不，这是几代人的回忆呀、啊，留个念想。对。
6: 三年后晚秋的一个清晨，又回到林场的林树海陪着秦刚川走向神山头。站在山顶，他们深情地向下眺望着一片片一栋栋红墙绿瓦的住宅楼，耸立在山谷里，给苍茫的山林又抹上了一笔亮丽的景致。
7: 二山真美。
8: 是啊，太美了，太美了。
6: 那天晚上，林树海又梦见了喊山声。

0: 悠长洪亮的喊山声，是回荡在山林远去记忆的绝响。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苍莽的山林》，剧中人林树海由侯申演播，秦刚川由魏大明演播，录音合成包诺敏、秦学文、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请听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谭福臣、刘明霞，监制导演皓月。第一集。
4: 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即将到达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地面温度10摄氏度，飞机仍在滑行中，请您系好安全带。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bout to arrive at 呼和浩特。
5: 我叫梁新林，20年前我作为呼和浩特中学生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带领着这支队伍夺得了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的冠军。离开呼和浩特回天津2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我的心无时无刻不被中国足球的发展、内蒙古足球的发展牵动着。这次受邀参加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呼和浩特站的系列活动，我又可以和我的队员们相聚了。当年这些从最偏远牧区被我们选上来的女孩子们，如今早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吧？可她们还爱着当年为之流血流汗、拼搏进取的足球吗？她们还会像当年那样心无旁骛、不求名利、犀利勇猛、精气神十足吗？她们还会像当年那样享誉全国、震惊世界，却一心只为足球的足球人吗？

0: 小梁，
1: 哎，刚花，哎呀，乌力金领队，
2: 哎，教练，
1: 哎，
2: 快把行李给我，
1: 不用不用，
3: 小梁，
1: 哎，
4: 欢迎你回到呼和浩特，
1: 哎呀，都老梁了。哎，我好想你们呢，
4: 梁教练，我们也好想你呀。
2: 是啊，梁教练，我们期待相聚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4: 梁教练，
1: 哎，
4: 走吧，车上说。
2: 对，走。您的队员啊，还都等着见您呢。
1: 是吗？好，走，
2: 走，
4: 走。
5: 开始导航，呼和浩特。
1: 我刚刚还想起了，当年刚开始组队时候。你们爷俩撵我回天津的事儿呢。
2: 您还记得呢？
4: 哎呀，这都20多年了，您还惦记着内蒙古足球呢吧？
1: 是啊，200年也忘不了啊。想当年我来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发展呐。那时候咱们决定足球从中学生女孩抓起，就觉得很超前了。
4: 对，
1: 可没想到现在你们这么有魄力，直接从小学生的女孩子们抓起了。好啊，这是从最基础打起呀。
4: 是呀，是呀，这也是亚足联以及我们国内区内足协对我们给予的更大希望、更大责任呀。
1: 嗯，有责任才有动力，你们才能做得更好啊。
2: 您说的对啊，从2015年开始，每年3月8日是亚足联女足日，我们中国足协主推的是女孩足球节活动。哎，这次我们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足球频道就提前策划了宣传活动，推广足球运动，扩大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让更多人爱上足球。
1: 好，好啊，你这个从冠军队的前锋干到了足球频道，这胸怀的还是对足球事业的坚定信念呢。
2: 是啊，人家都说我们爷俩这依旧是上阵妇女兵啊。
1: 哎呀，说心里话呀，你们为呼和浩特足球事业、内蒙古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发展代代传承，不容易啊。
4: 这更得感谢你这个足球世家出身的教练呀。
1: 啊，
4: 没有您光靠我们爷儿俩也不行呀。
1: 谢啥呀，咱都是一个目的，不都是为了中国足球，为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吗？
4: 是。
5: 50米后在道路尽头向右后方转弯。
1: 老吴，你还记得1986年有了一个契机，我的恩师徐福生来呼和浩特讲学，推广他的少年儿童体育锻炼108例那件事儿吧。
4: 咋不记得，徐老是咱们新中国第一批守门员，无论是实战还是理论都是一顶一的高手，我们当时不是都去听了吗？心服口服，受益良多呀。
1: 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在教育体育部门的支持下，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中学组建了内蒙古首支中学生女子足球队，搞足球试点，为咱们中国足球做点事情啊。
4: 是呀，我们当年组建中学生女子足球队也算是抢占先机了。
1: 我们当时分析啊，内蒙古是足球欠发达地区，女子足球队的实力呢也是有差距的。但是咱们感觉青少年女足还是极有可能追赶上去的。
4: 哎，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啊真的是一穷二白。特别是队员看见足球都不会踢，愣是给练成手刨脚蹬的足球操了。
2: 我还记得最开始选运动员的时候，您那是当场拍桌子，说急了那直接走人了。
4: 是。
1: 那时候我也是年轻气盛，这接了任务没人，你说急人不急人呢？
4: 后来我和钢花不就是陪你去牧区选人了吗？
1: 咱们队伍的经典打法三花聚顶，除了钢花、金花、银花，还有二娜。 塔娜、安娜，这都是牧区上来的孩子。
4: 对，金花、银花还是双胞胎呢。
1: 嗯，
4: 都是些能吃苦、求上进的好孩子呀。
5: 600米后靠右直行，沿新华大街行驶。
2: 梁教练，您还记得吗？咱们去牧区遇到塔娜的时候，人家正在追兔子呢，还和您比赛颠球了。
1: 记得，我当时以为啊，这从来没踢过球的小姑娘还能颠几个球啊，没想到这小姑娘和我比颠球居然赢了我。
2: 哎，乌力吉阿爸，您当时不是不同意我踢足球吗？您不是一直想让我去上海的姑姑那儿上学吗？这后来选上了塔娜，还准备替换我呢。
1: 是啊，老吴，你可是一直准备让钢花上重点中学的呢。
4: 哎呀，这，哎，拗不过孩子呀。我呢是搞足球的，知道这个辛苦。当年我不是也是没憋过这个劲儿吗？觉得钢花成绩那么好，踢足球真是可惜了。你说谁成想，他在开学典礼上将了我一军，叫我下不来台了。
1: 钢花这筋呐，呛得好啊！此刻，我不禁回想起了1987年的夏季，我们从牧区选上来一批人，加上钢花他们四个忽视本地的学生，组成了一支蒙古族女子中学生足球队。乌力吉副校长作为领队，不想让钢花去体育班上。没想到在教导处主任主持开学典礼的时候，出了意外。
0: 同学们，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硕果累累、遍地金黄的季节，我们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中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期，迎来了我们女子足球队成立后第一个开学典礼。首先，请新生代表金花同学发言。
3: 大家好。我是钢花，金花请假了，我来替他。
6: 谁呀？这是
7: 怎么回事？他是谁？
6: 新来的，主抓足球副校长的女儿。
7: 哦，刚来就显摆，不让人家上。
3: 我是出生并生活在呼和浩特市的孩子，我热爱足球，但一直不想在呼和浩特市踢球，觉得没有希望。
6: 真是
3: 直到一个月前，跟着我的父亲和教练去到了偏远牧区，我才知道自己其实是多么幸福。对了，我的父亲就是从咱们呼和浩特市男子足球队新调来的乌力吉副校长，是他告诉我，内蒙古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地方。我们不爱他，难道还叫别人来爱他吗？
7: 老吴，你丫头不错嘛。
4: 哎，嗨，瞎逞能。
3: 是乌力吉副校长、梁新林主教练，以及我所有的师长、同学们，坚定了我留在呼和浩特市女子中学。留在足球队，更坚定了我为校争光，不，为自治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踢球的信念。
8: 好，好。
5: 导航结束，已到达目的地。
2: 梁教练，马上到了，好多老队员听说您回来了。专门跑到学校来看您。
1: 是吗？
2: 您看看，来迎接您的队员们，您还认得出来吗？
1: 哎呀，我看看。
9: 梁教练，
1: 哎呀，你们 你们是？
8: 队员们集合报名。
9: 塔娜高中锋，
10: 金花左前卫，
11: 银花右前卫，
10: 安娜守门员。
1: 哈哈，行了行了，我还没老糊涂，仔细看看你们呢，还都能认得出来。你是后卫齐吉格
10: 到。
1: 你是在臭美的高娃
12: 到。
13: 报告教练，现在光顾孩子了，顾不上臭美了。
1: 哎呀，
4: 行了行了，大家都赶快过来吧。
10: 好，
4: 对了，梁教练，
1: 哎，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宝音校长，光顾着高兴了，把领导给忘了。
14: 你好，梁教练
1: 啊。你好你好，校长。
14: 在教练面前我们都是晚辈，没有校长。欢迎您到母校，辛苦了。
1: 哎，你好宝音校长，我早就想回来看看了。
14: 梁教练，
1: 哎，
14: 走，咱们进屋先喝口水，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足球场，看看我们正在训练的女足校队的小学生们，去看看我们亚足联女孩节呼和浩特站的节目彩排。
1: 哎呀，这个喝水就不用了，我啊现在就想去参观一下。
15: 是啊是啊，
14: 哎呀，这梁教练远道而来，怎么也得让他休息一下吧。
1: 哎呀校长，我不累，我还是想去看看足球场和训练的孩子们。
14: 好吧，那我就带你们先去足球场看看。
1: 好，咱们大家都去。哎呀，我说你们现在都做什么工作呢？
16: 我啊还是继承您的衣钵做足球教练呢。金花呀她做了学校管理工作了。
17: 可是还是管不了你。
16: 你咋不说苦活累活都我干呢？
1: 这么多年了，你们这对姐妹花还是没变啊。
2: 他俩哼，跟当年一样变不了了。
15: 谁说的？
2: 你看看你看看，一针对我呀就一致对外，跟当年一样。
18: 得了吧钢花，你那能耐别说他俩了，连你阿爸都没招，是吧乌鲁基领队？哎，
4: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你们可都是在足球事业上挥洒过青春的人呐。
14: 梁教练，你看，这是我们学校的足球场，是标准的比赛场地。一会儿呢，我们学校的女子足球队的孩子们来练球，到时候

0: 试点省区以后，全区足球就相继推出了主席杯、盟市长杯、旗县区长杯、校长杯等等一系列比赛项目。
1: 嚯！
0: 这几年啊，整个内蒙古足球事业的发展可以用蓬勃二字来形容了。
2: 嗯，不愧是大主播，说得好。现在呀，我们这些体育教师、足球教练干着也是越来越起劲儿了。
3: 是呀，没错。
1: 现在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啊，我带你们那时候也将近四十了吧，可是和现在相比哪有这条件呢，十分之一也没有啊。
4: 哎，那时候别说是装备了，就是球场不也是沙石铺的吗？
1: 对，
4: 每次训练都得捡一阵子碎石块，感觉啊，永远是捡不完的沙石场啊。
1: 哎，但是那时候啊，咱们都有一股拼劲儿，一股狠劲儿。
5: 对，
4: 是
6: 有一股劲儿。
1: 哼，你们有时候啊，还有一股犟劲儿，还背后叫我什么灭绝施工。
2: 梁教练哪儿有呀？我们都很尊敬你的。
1: 嗯，就你银花醉鬼，我猜啊，准是你给我起的外号。
3: 对对，就是他。
2: 金花，你是啥姐姐呀？教练，那不是外号，是尊称，尊称。
7: 望着眼前学校的球场，我不禁想起了当时刚刚组建的球队非常艰苦的训练场景。为了将来适应去南方比赛的气候，孩子们竟特意选择中午自己加强训练。
2: 安娜，快去守门！
8: 好，射门呀，射门！
2: 射门，射门！安娜，
9: 哎，守住！
8: 你们敢
9: 慢点呀！一个一个来呀！先练练你这个守门员。哎，不能一起射门。
8: 痛快！哎呀，我也不行了，我也累了。
10: 歇会儿，歇会儿啊！
11: 歇会儿吧，歇会儿，
12: 歇会儿吧。
1: 哎呀，
8: 歇会儿。
1: 孩子们，过瘾了吗？
13: 过瘾，
14: 过瘾。
1: 比赛的时候，你们会有机会这么过瘾吗？
13: 啊！
1: 都起来！比赛时候你们绝无可能这样对着对方球门狂轰乱炸，那么你们刚才是在做什么呢？你们刚才的射门毫无意义，记住，记住，面对球门起脚射门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致命的，但是你们不会有机会这么做，除非你们能够集体配合突破对方防线，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射门，有的人可能踢一辈子球都没有机会射门，你们明白吗？
13: 明白。
1: 你们不明白，但我会让你们明白。记住，你们以后要做的就是六个字：团结、拼搏、荣誉。我希望半年后你们每一个人都对这六个字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13: 团结、
1: 拼搏、
13: 荣誉。
1: 好，现在我们分组对抗训练。钢花、塔娜
15: 到，
1: 你俩各带一组。
15: 是，
1: 现在开始训练。
15: 走走，来这边，这边来传球，传球，我这边踢。
1: 注意配合，你们这是团队。我说樱花，你怎么传球的？都停停停，都过来，这还有没有点团队精神呢？金花、樱花，你俩咋回事？
3: 他总是站位太靠前，边路也没有出球点。
2: 站位靠前，你就直塞打身后啊，大姐，老盯着边路干嘛？
0: 前场突前的支点有我呢。
2: 是呀，我不是为了替你吸引火力吗？
0: 可是咱俩位置老是重叠，那边路没人接应，我一拿球就面对三四个后卫，那怎么进攻啊？
2: 你可以传给我呀，
0: 我可得能找得到你啊。
2: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大姐。
1: 哎呀，够了够了，行啊，你们啊，能耐没学到，脾气倒见长了，都从哪儿学的投机取巧的玩意？

0: 样，还吸引火力，还撕开对方防线。一会儿你一个人的比赛呢，那就你能耐，对方都是呆子瞎子，眼看着你胡搅和。还有坦娜，你咋回事？
1: 我配合的不挺好的吗？
0: 好好啥呀，就你自己玩的挺好吧。我叫你带那个队，不是看你一个人的表演。
1: 不就是叫我们二队陪着一队练手吗？他们踢得不好能怨我们吗？
0: 坦娜，你给我听好了，在我这里没有一队二队，更没有主力和替补，上场一分钟你也是这支队伍里必不可少的一员，任何乱七八糟的想法都不能有。
1: 我能有啥想法？
0: 我们现在训练，输赢重要吗？
2: 重要。
3: 不重要。
4: 重要。
0: 你们的回答呀，就印证了症结所在，不知道训练的真正目的。输赢重要，非常重要，没有千万次的基本功训练，对抗磨合，你们就是一盘散沙，就形不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5: 嗯，就是
6: 就是。
0: 这足球场本来就是风云变幻，它比任何比赛都具有偶然性，也就是说几比几或者进几个球，在我的训练词典里没有意义。在我这里有意义的是你们队友之间成功配合了几次，有效进攻或有效防守，有效扑救了几次
5: 啊。
0: 哎，我说这些啊，一时半会儿你们也明白不了，但总有一天你们会深刻的明白并受益终生啊。为了教你们记住今天，我给你们加点作业
5: 啊。
0: 哎呀，
7: 不会吧，又来。
8: 师公，
0: 你叫啥
8: 啊？我不是，我叫师傅。
0: 是叫我教练。
8: 是教练。
0: 全体队员带球往返跑一百次，二过一配合一百次，自由组合开始。
5: 哎呀，
0: 望着眼前的女足孩子们，在这种魔鬼训练下屡屡受伤，手破了，腿破了，被搓了，但他们依旧毫不犹豫地在沙子铺成的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抢球、断球、铲球。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练就成了一群小铁人，毫无畏惧的小铁人。
5: 一二三四，
0: 行不行啊？不行就说话啊！回屋里盖上大棉被，暖和睡觉去。有顶不住认怂的，赶紧下来回屋喝汤去啊！
5: 1 2 3 4，师公最怂，师公最怂。
0: 还不服是吧？哎，不对，你们刚才喊我什么？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剧中人梁心林由侯申演播，钢花由齐超演播，乌力吉由阿穆勒演播，足球解说由马行演播，塔纳由乌兰演播，金花 由冯媛媛演播，银花由卢亚庆演播，安娜由赵锦红演播，宝音校长由黄俊演播，教导主任由焦倩演播，齐齐格由季慧演播，高娃由赵雅丽演播。 专题片配音王泽民，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陈涛、李雪松、李鹏、梁淑娟等。播音朱玉胜。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周三问候到所有还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的，一看啊，这日期，今天的这个日期非常的好啊。
0: 哎，
1: 这2026年的9月9号，
0: 哎，
1: 这两个九啊，就是也续预示着这可能今天啊，我们这个人逢喜事的朋友们都可以长长久久。
0: 对，尤其呢哈，这个我想到了什么呢？一山东兄弟。
1: 哎，对，但那个是重阳节啊。
0: 对啊，
1: 啊，
0: 这个我突然想到古诗了哈，9月9日一山东兄弟啊。
1: 嗯，
0: 我同时我觉得这两天哈，我刷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好多都是这个小朋友开学之后的一些这个糗事囧事。
1: 对，
0: 我觉得还很有意思啊。有朋友，我就是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说有个小朋友回家跟爸爸妈妈说这个上课上的怎么样。小朋友说我不知道上什么了，然后家长就问了这怎么了。
1: 嗯，
0: 小朋友说反正我老师让打开书本，然后他在上面说话
1: 啊，
0: 也不知道说什么
1: 啊。
0: 然后还有小朋友说这个老师很烦，就一直在说。
1: 嗯，
0: 一年级小朋友嘛，刚上课嘛。
1: 对，
0: 然后还有小朋友说这下课铃一响，爸爸妈妈告诉了，说下课铃一响就回家了，可以。然后，第一节课就回家了
1: 啊！第一节课就回家了，
0: 第一节课就收拾书包走了。
1: 只要是听见这个
0: 下课铃就回家，
1: 就是回家的信号，是吧？
0: 反正这小朋友，我觉得第一次啊，可能是离开家里这么久，因为可能幼儿园可能还好。
1: 嗯。
0: 上课时候可能就觉得离家里这个家长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离得很远，然后时间很久，
1: 哎，对，
0: 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有点这种分离焦虑症哈，
1: 啊，有些感觉
0: 哭，
1: 像度日如年一样。
0: 哎呀，我这离开爸爸妈妈，这得咋办？咋办呢？咋整啊？
1: 是，
0: 确实哈，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小朋友哈，但是确实放在网上，我觉得还挺好笑的。虽然可能回忆当时时候也有这个家里面或者班里面有小朋友在哭闹，有这样的，
1: 是
0: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必经的一个时代哈，没办法哈。嗯，那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这小朋友们哈也是茁壮成长，每天都有一个开心愉快的这样一个日子哈。确实，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妹资讯板块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啊，还有咱们的城市音乐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了。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种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所有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10号白天至11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11号白天至12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
1: 好的，各位，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半烟湖热镇晴间多云，5到19度；乌里亚斯代镇晴间多云，5到22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3到19度；比鲁台镇晴间多云，9到20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7到2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6到19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5到1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2到1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3到1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16度；多罗诺尔镇晴间多云，2到17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5到21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能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结果，西蒙三家单位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基地，全蒙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基地队伍进一步壮大，为全域科普建设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西蒙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235家次，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案件5起，罚款55000余元。
0: 继续再来关注到，日前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内蒙古代表队获得团体2等奖，系列号的是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第4名。
1: 再来关注到，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孙云特左旗专家工作站已筛选并验证了一批适用于当地的草原修复与饲草生产技术，全旗建立5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亩，并在周边的牧户当中推广1500亩。
0: 再来关注到，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截至目前，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1: 再来关注到，自今年的8月15号，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正式的开通以来，这条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成为二连浩特市对外开放的亮眼门旅名片。截至9月3号，二连浩特市已接待中蒙跨境一日游游客客流1522人次，人气持续攀升。
0: 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来关注到的是城市音乐伴游。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公知道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手边的一些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哈。我觉得近期这个新车发布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哎，
0: 我们来看看新增的有哪些车型哈。我们来看一下，日前从最新一期工信部目录当中发现了别克致敬世嘉的这个艾维尼亚版的这样一个申报信息。新车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MPV， 是车系当中的豪华高配的一个序列。那这次申报的别克致敬世嘉的艾维尼亚版本呢，一共有三款，都是七座布局，动力系统有三种，分别是 1.5T 的一个插混前驱， 1.5T 的插混四驱和 2.0T 的插混四驱。
1: 这个别克啊，在做 MPV 的这条路上确实已经走了很远了。
0: 对，
1: 像之前的 GL8 一样啊，都是怎么说呢，让中国的这个受众们比较认可的一个版本。
0: 确实，
1: 那么这款车型呢，和现款在售的车型相比，别克的致敬世嘉艾维亚版的外观造型啊，整体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把现款车型上搭载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个换成了半隐藏式门把手了啊，想必也是肯定是为了满足国内最新的法规要求。那么参考过去的惯例来看，艾维亚版本呢作为车系的豪华高序列，那预计会搭载更加高端和豪华的座舱配置，那具体的信息呢是以官方发布会的公布为准。
0: 对，那同样呢再来看到配置方面， 1.5T 的插混前驱车型有单色的车身和双色车身可以选择，有无激光雷达、无翼子板摄像头、无侧雷达的配置，那就是盖中盖的版本了哈。
1: 哎，
0: 预计会配备入门版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了。
1: 是的，那再来看到 1.5T 的插混四驱和 2.0T 的插混四驱两款车型呢，只有双色的车身配置。 1.5T 的插混四驱车型是有无激光雷达啊，还有这个无翼子板摄像头，还有无侧雷达的版本。 2.0T 的插混四驱车型呢，则是配备了上述传感器的配置，预计呢会搭载到逍遥智行高阶

0: R10 辅助系统。
1: 对，别克致敬的世嘉埃维尼亚版本呢，其实 1.5T 的这个插混前驱车型的长宽高分别是来到了5米260，那还有加上这个1米830和1米820，那轴距是3米160，总车质量是来到3.46吨，那么整车的整备质量是2.686吨。那么同样呢，动力方面啊，这台车最大的净功率呢是110千瓦，前电机的额定功率是107千瓦，峰值功率270千瓦，啊，电池包采用的是由时代上汽提供的磷酸铁锂电芯。
0: 那再来看到别克致敬世嘉艾维亚版本的 1.5T 的插混四驱车型呢，长宽高分别为5米260、2米、1米835，轴距是来到了3米160啊，整车的一个总质量呢是3.38吨，整备质量是2.78吨。在动力方面呢，发动机最大的净功率是110千瓦，前电机额定的功率呢是107千瓦，峰值功率是270千瓦，后电机额定功率是25千瓦，峰值扭矩功率啊是120千瓦，还有电池包呢是采用到了是由时代上汽提供到的磷酸铁锂电池芯。
1: 对，再来看到别克致敬世嘉的艾维亚版本的 2.0T 的插混四驱版本，车型的长宽高是5米260、2米023、1米820，轴距是3米160，总车质量是3.5吨，整备质量是2.915吨。那么动力方面呢，最大的净功率是155千瓦，前电机额定功率是107千瓦，那它的峰值功率来到270千瓦，后电机的额定功率是25千瓦，峰值功率120千瓦，电池包采用的是由时代上汽提供的磷酸铁锂电芯。
0: 再来看到下一款车型，日前呢，乐道的 L80 也叫星光设计套装啊，正式的发布了。那它呢是将采用到了星汉蓝外观的这样一个配色，那灵感是源自于星光倒映的湖面啊，非常美观，非常漂亮。那么据悉呢，该车已于9月9号，也是今天啊，陆续的到店，并且计划于9月11号正式的上市了。那么作为参考来说呢，现款的乐道 L80 共有3款配置，售价的区间呢是来到了242,800至279,800元，还有这个 BAS 方案呢是来到了156,800至193,800元。
1: 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那这台乐道 L80 还是挺不错的啊，外观方面还是挺我觉得挺帅气的啊。
0: 是
1: 啊，作为回顾的话，那乐道 L80 的长宽高是5米145、1米998、1米786，轴距是3米110，车内呢采用了大五座的布局，并提供240升的前备箱，而且呢后备箱的容积提升到了1200升，最大可以扩展到2600升啊。
0: 哎呦
1: 确实是挺能装的哈。
0: 是
1: 全车四座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啊，其中它的座椅加热带侧翼还有肩部的加热，这个很贴心啊。
0: 肩部还有加热。
1: 对，那座椅通风是靠背的吸风，坐垫吹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啊，以防这个夏天坐在车里面闷汗啊。按摩呢，采用是8点式的2种力度，一共是有4种模式。
0: 哎呦，这2种力度4种模式，这加起来肯定是能让大家啊在这个车上过得非常舒服啊。
1: 确实。
0: 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呢，新车是提供到了2驱版和4驱版的车型。那2驱版本车型最大功率是来到340千瓦，4驱车型的最大功率是440千瓦，匹配到是8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来到了615公里和570公里，就分为2驱和4驱的公里数啊。
1: 对，那以上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

0: 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在周一时候跟各位留下这个小话题哈，就是说经济实惠空间还大，一系列 MPV 车型的推荐。接下来推荐到的是第二款车型，来自于 GL8 的陆上。GL8 应该是这个国内消费者家喻户晓的名字哈，这个不管是过去的这个子弹头，还是到现在我们一直看到新款的这个 GL8 的新能源车型，这台车的指导价格也是来到22.99到39.99万元，甚至早期的 GL8 就是这个 MPV 车型的代名词。
1: 对，
0: 然后一看，这不是 MPV 吗？都没人叫它 GL8，
1: 就是商务。
0: 对，商务，老商务了啊。那如今它的产品序列更是丰富了，发展出了世纪，还有像致敬世嘉，我们刚刚在半点之前说到这台车了哈。别克的 GL8， 别克 GL8 新能源等多个系列。那么在成都车展之前 ，GL8 新能源上市两款针对家庭用户的2027款的 GL8 陆上。那么新车搭载新一代的真龙插混系统。
1: 哎呦，真龙，
0: 这听名就很酷啊，
1: 天子。
0: 哎，对，那匹配了两档的 DHT 变速箱啊，系统总功率275千瓦，总扭矩560牛米，零百加速7秒级 ，CLTC 的纯电续航142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达到1500公里。这次 GL8 新能源也纳入了20到30万 MPV 的海选，主要考虑到陆上新款车型售价24.99到26.99万元，限时上市价是22.99到24.99万元。对于家庭用户而言的话，性价比来说非常的高，那这次海选也是以这两款车型为主。
1: 哎，是的，首先看到这个别克的 GL8 陆上将于是已经于8月13号正式上市了啊，并且推出了两款车型。那新车呢是针对于座舱还有座椅家用配置呢是带来了270余项全方位的产品升级，整体的豪华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同时呢能耗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0: 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那外观方面呢，新款别克 GL8 陆上的外观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如果要细分的话，陆上、陆尊啊，都属于大尺寸的格栅。
1: 对，
0: 两者的区别就是陆上大灯没有采用分体式的设计，中间也没有贯穿式的日行灯，看上去更传统一些吧。那 GL8 整个车系的造型来说，长年来都延续了 GL8 大气端庄的这样设计风格，属于这种宜商啊、宜家呀这样的一类的车型了。
1: 是，其实确实啊，在新版的 GL8 身上，其实能看到老款的一些影子，就是可能棱角呢变得更加锋利了一些，不再是那种特别圆润饱满的这样一个气质了啊，而是变成了比如说像一上一家这样的感觉，就是比较商务，但是呢你要说家用的话也显得非常的利索。那再来看到 GL8 的一个尺寸呢一直就是比较克制，比如说这个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219、1米878、1米807，轴距呢是3米088，不同于现在动辄2米宽的大六座大七座的车型，不盲目的加大车身的主要原因呢是可以更好的适配地库啊、限高架呀、立体车位还有窄路胡同等。

0: 全场景兼顾到了实用性啊。那确实只要是太宽太大的车身，在这个地下停车场是非常非常难停车的，
1: 你停下基本出不来了。
0: 哎，对，就很多的这个小车，为什么说它容易停呢？是因为可能它在这个车位中间啊，不需要太去克制的在这个两条线中间之内，
1: 对
0: 啊，它就可以停下。但是呢，如果说特别长特别宽的车身，必须得是正正好好卡到那个车位两边的那个实线上啊。
1: 对，
0: 那看到这个 GL8 的轮圈呢，依旧是没有变化，来到18寸的一个多辐式的造型，车辆是依旧是采用到了超大的滑移门的开合度。第一，地台的设计是方便上下车，也是兼顾到了实用性。
1: 对，那外部配置上，车辆采用了双侧电动侧滑门、电动尾门、分段式的全景天窗，全车车窗的一键升降，加上防夹功能，外后视镜呢提供了电动的调节、电动的折叠，还有加热功能，雨量的感应雨刮。
0: 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呢，也是此次一个升级的重点吧，提升到了这个内饰的一些豪华度啊。新车呢是引入到了全新的橙色主题，那之前呢可能大家在这个 GL8 身上就没有看过这么鲜明
1: 亮丽的
0: 鲜亮的这样一个颜色、啊，一般呢都是褐色或者说发米色的车身啊。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这看到了这个橙色也是应用到了这个 GL8 的车身之上啊。来看到这个座椅还有车门呢升级到了这个棱形的格纹的设计啊，提升到了视觉的豪华感。那新车呢前排的升级到了高扶手架，那还有这个提升到了储物能力，还有前排的舒适度，那木纹的饰板还有高光的镀铬饰条的装饰也是非常细节。那中控台呢依旧是提供到了双12.3英寸的仪表屏和中控屏，搭载了别克的 eConnect 啊这样一个车机的系统，制造了 CarPlay 互联。
1: 对，新款的别克 GL8 路上的座椅舒适度进一步升级了，全车座椅根据亚洲人的身形数据进行优化，采用了复合的支撑海绵，乘坐的峰值压力降低39%，吸震能力提升23%。二排呢均配备了航空座椅支持，加入通风按摩、腰托和腿托的调节功能，高配更是有8点式的气动按摩。那它的椅背最大可以调节的160度的躺角，腿托抬起60度。那座椅内呢还配有这个阻尼减震器，避开共振。那坐在车里面更舒服哈，侧翼形面呢支撑提升10%，另外呢副驾座椅后方还支持小桌板，还有拓展坞，带来15.6英寸的后排的折叠屏。那么三排座椅呢椅背最大放倒可以提升至了135度，并且增至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那么车内呢共有46处的储物空间，后备箱的容积最大可以拓展到了1650升。
0: 是2027款的 GL8 的路上呢一共就上市了这种两款车型啊。
1: 对，
0: 确实配置的差异也十分的简单，主要就是呢 L2 级的这个驾驶辅助以及相应的硬件。那车内呢区别则是一些舒适性的一些配置，就比如说方向盘的加热呀、手机的无线充电呀、还有座椅的按摩等功能。那么两款比较下来呢，现实上市价24.99万元的尊享版明显就更加值得推荐一些。
1: 对，接下来介绍第三款车型，来自于领跑的 D99 啊，指导价格是24.98到33.98啊。要说2026款的这样一个销量增长最快的品牌，领跑绝对是榜上有名了哈。哎，7月份的全球交付量为
0: 10万零1267台
1: ，光7月份啊，
0: 对，
1: 同比增长102%啊，单月交付首次突破10万大关。这次领跑有新车上市啊，它的性价比能让消费者和友商都惊叹啊。领跑的 D99 基于领跑的 D 平台所打造，定位是旗舰中大型 MPV， 提供了增程、纯电、双动力的版本。那纯电力的车型呢，提供10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七座的布局兼顾家用的舒适和商务的质感。目前在售8个配置，售价是24.98到33.98万元。需要指出的是，两款领航版是针对行业销售，而不面对普通消费者的，所以说不做推荐。
0: 哎，对，这个价格啊，再配上这1000伏的高压平台，之前呢，我们可能看到大多数都是800伏的架构啊，但现在这个1000伏的高压平台，说明了这个领跑在这个电池上又是给我们迈进了一个新的大关。
1: 对，
0: 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呢，这个领跑的 D99 于6月25号正式上市，那么也就是说6月25号上市之后没几天，也就是5天的时间之后，就来到7月份，这一个月啊，就是在上市过后的这一个月，一共是卖了10万多台，确实这个成绩非常的惊讶啊，让我们。那新车呢，基于领跑的 D 平台是打造啊，定位是旗舰的中大型的 MPV， 提供到了增程、纯电、双动力版本。那纯电车型支持到了1000伏的高压平台，还有七座布局，兼顾到了家用的舒适，还有商务质感。
1: 对，整体来说这车还是挺未来感的哈。那这台车呢，从外观方面，领跑 D99 采用 科技自然美学 2.0 的设计理念，采用了流线型的低风阻的车身，前脸采用分体式的车灯布局，配备了百万像素的 DLP 的投影大灯，支持智能动态光毯，还有智能的迎宾灯语。前包围呢，搭载了 AGS 的一个主动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来智能调节，优化整车的能耗啊，还有它的一个散热效率。
0: 再来看到车型的尺寸方面，整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280、1米995、1米880，轴距是来到了3米110，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平流层的纯平侧窗，再加上曜石之冠的撞色车顶，再加上19英寸的向往之镜的轮圈，再加上高亮的银镀铬装件，还有这个米其林的皓月5E专用轮胎啊，展现出来侧面的非常有高级感的这样一个质感。
1: 对，确实这台车的侧面确实质感还是很强的啊。
0: 哎、对，
1: 那感觉钱花在刀刃上的感觉。那么内饰呢，采用豪华感非常强的双层环绕座舱设计风格啊，提供4种内饰的配色啊，整车呢搭载5屏的3维智能交互啊，实现了多屏联动交互，包含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大屏，50英寸的 AI HUD， 6英寸的后排多功能控制屏，还有21.4英寸的3K 高清后排娱乐屏。车机呢搭载专属于这样一个 OS 的专属的交互系统，内置了 AI 的家庭管家，支持6英区的全域自由的语音交互，后排21.4英寸的 3K 娱乐屏支持90度到110度的电动无极的一个角度调节，可以适配不同的坐姿来观看你的需求。同时呢，新车全系标配2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最高功率来到了2304瓦。
0: 哎呦，真的是啊，这现在这个车身的这个优秀已经不足以表达了，这个音响系统的这个优秀都已经涵盖在内。你就说现在这个 MPV 车型多卷啊，
1: 对，
0: 卷的就是我们在车里能体验到什么样的一个配置。
1: 对
0: 啊，确实非常不错。那这款车型啊，采用到了主流的2+2+3的一个7座布局，那全车的座椅也是卷到位了，是采用到了全立面半本安的头层真皮包裹。你说这个前缀越长实力越强，
1: 对，
0: 是不是啊？那这个座椅呢是带有这个迎宾功能啊，前排座椅开启了迎宾模式之后呢，方向盘会自动调至最高的最前的位置，方便咱们向下车。那二排的零重力的航空座椅支到了45度的旋转迎宾，转到你这个位置，让您上车的时候就是一下就能先坐上去啊，不用太多的翻转身体，然后他再给您坐回来啊，这个转回来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啊。还有这个180度的全角度旋转，还有这个90度的观景模式。那前排呢，二排还有这个加热还有通风按摩功能，这是一应俱全的啊。三排呢提供到了座椅加热，同时呢二排配备到了专属的小桌板。
1: 对，动力方面呢，领跑 D99 提供了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其中增程搭载 1.5T 的增程器啊，双电机，综合功率300千瓦，综合扭矩525牛米，0-100加速是6.3秒啊。WLTC 的亏电油耗6.72升每百公里，CLTC 的纯电续航480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116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平台，30%-80%的快充大概是来到15分钟。那纯电版本的电机综合功率410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0-100加速5秒， CLTC 的续航700公里，搭载1000伏的高压平台，30%-80%的快充来到15分钟。
0: 哎，对，非常的不错啊，
1: 确实。
0: 那再来看到底盘的配置呢，实现到了全系啊，标配高阶的硬件，采用到了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那高配呢搭载了双腔臂式空气悬架，还有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系统，同时呢配备到了路面主动的预瞄功能。那么在智能的硬件方面呢，智能驾驶辅助，还有这个新车呢搭载了激光雷达，搭载了 VLA 的大模型辅助驾驶，还有高配采用到了双高通的8797至尊芯片。
1: 哎呦，
0: 那之前咱们看到都是单啊，8155或者8295P，那现在是双高通的8797了啊。综合算力可以达到1280TOPS 啊，同时配备到了主动的 AES 的紧急避让系统。那智能行车的安全防护能力呢，也是给大家拉满了。啊，一看这个外观啊，有些时候大家的这个审美都是随着这个年代在不同的变化。
1: 对，
0: 就比如说之前呢，这个理想 Mega 啊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
1: 嗤之以鼻，
0: 哎，非常丑啊，觉得不是特别好看，
1: 怎么能出这种车呢？大家
0: 就
1: 这种
0: 感觉，太过前沿、太过智能化的这个外观呢，会让人接受不了。但是你看，现在领跑的D99出来之后，你发现了在同系的这样一个车型当中，外观也在不同的发生着一些驱动的变化。
1: 对，
0: 就比如说现在的领跑D99和原来的 Mega 在这个 外观设计之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成绩，比如说十万台，七月份十万台这样一个成绩，也代表它这个外观也被大家所接受了。所以说时代在变化，这个人的这个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韩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还是我们的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结果，西蒙三家单位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基地，全蒙自治区级科普示范队伍进一步壮大，为全域科普建设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西蒙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235家次，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案件5起，罚款55000余元。

继续来关注日前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内蒙古代表队获得团体二等奖，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

我们再来关注杞县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苏尼特左旗专家工作站已筛选并验证了一批适用于当地的草原修复与饲草生产技术，全旗建立了5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亩，并在周边牧户中推广1500亩。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截至目前，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80%。

0: 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自今年8月15号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的线路正式开通以来，这条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成为二连浩特市对外开放的亮眼文旅名片。截至9月3号，二连浩特市已接待中蒙跨境一日游客流1522人次，人气持续攀升。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起。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不跟大家聊旅行的目的地，我们还是来聊点好吃的，聊聊这个薯条。那么薯条是用什么做的呢？薯条它是用土豆炸的。
1: 是的。
0: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锡林郭勒的土豆经济。金秋九月呢，锡林郭勒各地的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处处呢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气氛。
1: 2026年秋日，锡林郭勒盟的农文旅融合实践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泰普斯级简秋 2.0 的一个升级版本也是如约的启幕了。还有这个多伦县的土豆猎人金秋体验全面的焕新，从田间的一个实践的沉浸式的乐趣，到了一个全链条的田园体验。一颗颗小土豆正持续的释放出了多种的价值，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一个鲜活的动能。
0: 作为锡林郭勒重要的马铃薯产区，泰普斯旗呢，它素有马铃薯之乡这样的美誉。在2026年的时候，全旗马铃薯的总产量预计突破了120万吨。依托坚实的产业基底，泰普斯旗的土豆文旅也从去年的出圈网红升级为更新系统化的2026泰普斯旗简秋农文旅融合丰收季。
1: 嗯，因为我们快到了这个中秋还有国庆的假期了嘛，然后大家如果要是选择这个短途游的话，就可以到这个泰普斯旗啊，或者是多伦县哈。这次的活动呢，是在9月12号到10月7号来开展，打造了三大主题板块，有这个简秋识趣、数你开心、数乐会第二季的给延续经典田间收获体验，还有金秋时光边墙有约，是农事体验嘉年华，深度融合边墙村文化和这个乡土民俗。行走大地丰收课堂金秋研学季，则是拓展了亲子科普和这个劳动实践场景。
0: 嗯，那么当地的文旅呢，也是同步发布了三处的核心体验点位。首先呢，有红旗镇红盛村大老潘营子，还有宝昌镇红盛村一元农庄，以及宝昌镇曙光村苗家营子。游客呢，不仅能免费的捡拾机械收割后遗落的土豆，还能顺带采摘一些贝贝南瓜呀、西瓜呀、菠菜呀等一些秋日的蔬果，可以解锁一下一田多收的这种丰收的乐趣。
1: 那在田间地头呢，有这个土豆叠高高，还有厨艺比拼等趣味活动也是轮番上演，还有乌兰木齐歌舞、非遗二人台，将文化舞台彻底的搬进了农田。烤土豆还有特色土豆宴，让丰收的一个香气从田间就飘向了我们的舌尖。
0: 嗯，其实去年大家就看到了很多关于泰普斯旗土豆的报道，去年可以说是爆火出圈了。那么今年呢，就是 2.0 版本的场景进行了多元化的升级，泰普斯旗正努力打造系统化、规模化捡土豆的系列文旅活动，让小土豆持续为乡村引流增收。
1: 嗯，这是关于泰旗的一个活动啊。那多伦县呢，是地处于咱们内蒙古高原的南缘，疏松的一个透气的沙土地呢，与大温差的气候孕育出了这个沙糯香甜的优质马铃薯。2026年多伦的捡土豆的文旅体验也是全面焕新，以土豆猎人为主题发布了2026年的金秋版的全攻略，让原本自发的一个田间打卡升级为规范多元的一个农文旅融合产品。
0: 嗯，那么在公布攻略中呢，官方划定了多个免费的时间点位，覆盖了多伦诺尔镇胜利村兵部营子，还有菜木山乡青龙背三岔口、西干沟乡禾草子村三组、大北沟镇九号村以及滦源镇温塘河村与大固山村等核心的种植区。所有地块呢，均为机械收割后遗留的土豆，游客可以放心的体验收获的乐趣。
1: 那活动呢，还联动了山西会馆升级推出了一个属于金秋寻味多伦还有土豆嗦粉集市啊。田间我们挖完土豆之后，便能在老街嗦一碗地道的土豆粉，沉浸式的感受从田间到舌尖的一个完整的蜀味体验。
0: 那么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呢，当地也是推出了两条的精品游玩线路，一个是一日自驾线串联挖蜀体验、嗦粉市集与多伦湖秋日观光，轻松的解锁短途丰收之旅，还有呢是针对 对两天的啊，有个两日深度旅线，则整合了农耕采摘呀、特色美食呀、古建筑游和乡村民宿，让游客深度沉浸草原的秋日风情。
1: 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游玩体验呢，当地也发布了一个文明简署的六条约，从这个入田规范，然后捡食的准则，到环境要求，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引导，配套完善的安全提示与官方咨询渠道，既守护了农户的生产权益，也让我们游客的游玩体验更有保障。
0: 那么这场的土豆热潮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实在的动力，马铃薯全产业链全年带动周边数百人次务工，从春种管户到秋收储藏，不少村民呢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当地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也同步的进行了升温，小土豆真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金豆豆。
1: 没错，从去年意外出圈到今年的一个全面升级，锡林郭勒的小土豆超越了单纯的一个农产品的种植范畴，农文旅的融合的深度探索，让原本按斤售卖的土豆叠加了一个体验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游客呢带走的不只是一袋土豆，更是一段草原秋收的记忆。农户呢收获的也不只是种植收入，还有文旅带动的一个产业溢价和就业机会。
0: 那么小土豆撬动了大产业，田间地生出了新景，锡林郭勒立足了乡土资源，把寻常的农产品打造成有温度的文旅活动载体，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乡村振兴之路。当丰收的喜悦弥漫草原，属于锡林郭勒的曙光故事正在辽阔草原续写新篇。

0: 患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2: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两天全蒙大部地区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温度小幅回升，最高温度17到24度，最低温度1到9度。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4到22度。乌拉盖班彦胡硕镇晴间多云。

多云4到20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5到2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乐镇晴间多云4到1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5到20度，崔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3度，崔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6到20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4到17度，正向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到17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2到1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1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2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

0: 为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商，铁杖围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 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香蕉、苹果，在我眼前都一样。火锅、蛋糕，再来一个棒棒糖、酸奶、饼干，他们都是好搭档。汉堡、甜筒，那是我努力的方向。美食总动员，满足你所有。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5: 家是最小国，
6: 国是千万家，
5: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6: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5: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

0: 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 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0: 未来两天，全蒙大部地区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温度小幅回升，最高温度17度到24度，最低温度1度到9度。入秋后早晚偏凉，提醒大家外出时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4到22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4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5到21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4到19度；别列古台镇晴间多云，5到20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6到20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4到1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到17度；宝昌镇晴间多云，2到17度；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18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2到18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3到17度；贝子庙晴间多云，4到22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4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3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3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2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到17度；太仆寺御马院晴间多云，1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7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6到22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到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0到16度。
0: 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9号晚8点至10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结果，西蒙三家单位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基地，全蒙自治区级科普示范基地队伍进一步壮大，为全域科普建设注入新动能。
2: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235家次，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案件5起，罚款55000余元。
1: 日前，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内蒙古代表队获得团体二等奖。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第四名。
2: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苏尼特左旗专家工作站已筛选并验证了一批适用于当地的草原修复与饲草生产技术，全旗建立5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0亩，并在周边牧户中推广1500亩。
1: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截止目前，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2: 自今年8月15号，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路线正式开通以来，这条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成为二连浩特市对外开放的亮眼文旅名片。截至9月3号，二连浩特市已接待中蒙跨境一日游客流1522人次，人气持续攀升。
1: 9月8号10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举办。
2: 2026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12345热线交通安全类群众诉求同比下降25%，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公安部交管局最新通报显示，呼和浩特市第一二季度综合测评为总体畅通城市，态势向好城市。
1: 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8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9月8号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业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
2: 电影《欢迎来龙仓馆》日前在香港举办首映礼，此前已在澳门开展点映并举行首映观赏会，9月11号起将在港澳正式公映。
1: 9月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当日清晨，郑钦文战胜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2: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周六举行。为保障内蒙古自治区广大考生顺利参加本次考试，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

0: 至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聚焦系列号的是各街道社区过去一周发生的民生新鲜事、便民活动、政策提示，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大小事讲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市民朋友们听。
1: 那首先呢，我们先走进出谷兰街道。除了便民服务呢，出谷兰街道近期重点推进了书香社区建设和微信院帮扶行动，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那不少社区呢，把阅读服务呢从社区办公室延伸到了小区楼栋，打造楼栋读书角、邻里书屋，把图书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那推动呢全民阅读走深走实，爱民社区呢开展了邻里读书会，居民呢带上自己喜欢的书籍围坐在一起分享读书的感悟，诵读经典片段，互不相识的邻居因为一本书打开话匣子，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读书会上呢既有老年人分享自己的人生阅历，也有家长带着孩子开展亲子共读，在书香氛围当中促进各族居民交往 交流交融。街道的微心愿暖心行动更是把小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网格员在日常入户走访当中收集低保家庭、残疾人、困境老人、困境儿童的小心愿，有的老人希望有一副老花镜，有的孩子想要一套课外书籍，还有行动不便的居民盼望着一把轻便的助行器具。 社区梳理心愿清单，联动包联单位、辖区爱心商户、党员志愿者认领心愿，一件小小的物品送到居民的手中，圆了群众一个个朴素的愿望。在这里没有宏大的承诺，更多的是把群众随口说出的期盼记在本子上，落在行动上。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鄂尔敦街道。那鄂尔敦街道呢继续深化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铁三角的微治理模式，500多名楼栋长扎根各个小区楼栋，充当信息源、宣传员、调解员、安全员，实现微事不出楼栋、小事不出网格。很多的矛盾纠纷呢发生在楼栋之间，噪音扰民、装修扰民、公共区域的占用，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得不到疏导，很容易演化成邻里的隔阂。那街道呢，依托桃林塔拉社区的桃林议事厅，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法律工作者成为桃林观察员，主动地下沉楼栋排查隐患，大部分的邻里矛盾呢化解在萌芽的阶段。同时呢，积极地实行积分激励机制，居民呢参与议事调节、志愿服务，可以获得治理积分，兑换便民服务，
0: 调动普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在青少年的服务方面，葛根敖包社区华游社区联合开展民族团结趣味科普课堂，把民族团结教育和科普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孩子们走进社区科普馆，动手体验科学实验，动手制作民族主题手工作品，在趣味实践当中学习各民族文化知识，厚植民族团结的种子。 新学期开启之后，社区针对辖区的部分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开展课后辅导小课堂，不仅仅是简单的作业辅导，更多融入了非遗小手工、法制小科普、心理健康小分享，分享孩子们的课后精神文化生活。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保利根街道。保利根街道呢，辖区老旧小区和平房片区的占比较高，没有物业的楼栋呢也比较多。街道呢，把红色物业建设作为治理突破口，着力破解物业服务的各类难题，搭建社区、物业、业主三方红色议事厅，针对物业费收缴、公共设施维修、小区绿化维护、停车管理等分歧，大家坐下来共同协商，对于 没有物业公司接管的零散楼栋呢，落实街道兜底管户，补齐垃圾箱井盖，增设了电动车充电棚，解决没有物业小区无人管的老大难问题。
0: 在平安建设方面，街道参与全市反邪教教育警示宣传月活动，走进小区开展宣传，面对面向居民科普反邪教知识，提醒居民远离封建迷信，遇到可疑宣传及时上报，守护辖区的思想防线。街道宗旨中心玲珑工作室发挥调节作用，物业纠纷、家庭矛盾、邻里争执，调节员情理兼顾，今年以来多起物业类诉求全部得到妥善化解，做到事事有回音。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日塔拉街道。西日塔拉街道呢，各个社区持续的做好做实这个普惠便民的服务。那巴彦社区呢，持续的打造公益集市服务品牌，联合派出所、银行、医疗机构、爱心商户，把义务理发、中医问诊、医保咨询、金融反诈科普搬到了广场上，一站式的服务到周边的居民，受到中老年居民的欢迎。很多老年人呢，腿脚不便，去银行办理业务有困难，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就来到公益集市现场，手把手的教老人辨别电信诈骗，讲解如何保护个人的银行卡信息，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0: 除了线下的集市，街道十分重视居民心理健康服务。现在生活节奏快，无论是老年人的孤独情绪，还是青少年的学习压力，都需要被看见。社区连接专业的社工机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讲座，面向独居老人、困境儿童、青少年提供基础的心理疏导服务。很多居民不好意思走进心理咨询室，社区就把心理科普融入讲座、居民的茶话会当中，引导大家正视心理情绪问题，学会自我调节。同时街道持续做好移风易俗的宣传，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摒弃大操大办、攀比浪费的旧习俗，弘扬节俭文明的社区新风尚。
1: 那杭盖街道呢，近期重点聚焦的是特殊群体的上门关怀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组织了多支志愿的小分队，常态化的入户走访独居的高龄老人、残疾人家庭、困境儿童家庭。志愿者上门呢，不仅仅是送物资，更多的是陪老人聊天唠家常，帮助打扫家中的卫生，查看燃气电路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那面对困境儿童，志愿者上门呢，了解学习的生活状况，送上书籍文具，倾听孩子们的内心想法，做好成长陪伴。社区呢，联动医疗机构开展了巡回义诊进小区，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普及慢性病管理合理用药的知识，把基础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
0: 针对辖区不少老旧无物业小区，杭盖街道持续做好改造之后的长效管护宣传，引导居民自觉爱护公共设施，共同维护小区环境。很多小区改造之后，崭新的路面、休闲的座椅需要大家一起珍惜。社区通过微信群、楼栋通知、志愿者劝导，引导居民养成文明习惯，让改造成果长久惠及居民。
1: 那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呢，继续的用好政协委员工作室协商议事平台，倾听城乡结合部居民、种养殖从业者的诉求，围绕人居环境的改善、便民服务提升开展座谈，把群众的建议意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方向，探索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的新思路。
2: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 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布。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听完各个街道的动态，我们不难发现，社区治理靠的不只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楼栋长、党员、志愿者、热心居民都是基层治理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网格员每天穿梭在各个小区，一双脚走遍网格的每一栋楼房，笔记本记满居民的诉求，楼栋长就住在本单元，谁家有困难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志愿者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参与义诊帮扶环境整治，正是无数的普通人的参与才让社区变得越来越温暖。
1: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给听众朋友们带来几条秋季民生的温馨提示。第一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秋季，昼夜温差较大，除了呼吸道疾病呢，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中老年朋友呢要按时的监测血压，根据气温来增减衣物，保持规律的作息。社区呢后续还会有不少的义诊健康科普活动，大家呢也要多留意小区的通知。第二呢，就是反诈提醒，近期冒充客服退款、虚假投资理财、冒充子女借钱的这样的诈骗呢仍然高发，凡是网上要求转账索要验证码的一定要多核实，不要轻信陌生的电话。第三呢，就是秋天呢天干物燥，家里呢要注意检查燃气软管，及时的清理阳台杂物，不要把电动车推回家充电，消除火灾隐患。第四就是如果家里有困境的老人、困境儿童，遇到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可以主动联系社区的网格员，社区呢会按照政策落实相应的帮扶。
0: 很多听众朋友会问，我是普通的居民，想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要怎么报名？大家可以联系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加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可以参与助老帮扶、文明劝导、政策宣传等志愿活动。社区的美好环境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共建共享，遇到物业问题、邻里矛盾，也可以通过网格员、红色议事厅、12345政务热线反映诉求，理性沟通协商解决问题。
1: 那社区的故事呢，每天都在锡林浩特市的各个角落上演，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新闻，却藏着一座城市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一次上门走访，一场公益的科普，一次矛盾的调解，一本收集心愿的台账，点点滴滴呢汇聚起来，就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基层的工作人员的奔波呢，志愿者的默默付出，居民的理解与参与，才共同构筑了我们温暖的家园。
0: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将继续关注锡林浩特街道社区的民生新闻，传递基层声音，记录街巷温暖。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2: 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

0: 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

0: 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5: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3: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啊，我请你们听一篇特别好听的童话故事，也是收录于世界著名童话故事集当中的。小朋友们也许还曾经看过这部动画电影呢。今天的童话宝盒，小童姐姐请你听《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美妙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啊，出现了好多个人物，而且女主人公爱丽丝在她的一段奇妙旅程当中结识了好多的好朋友。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一定已经等不及了？那让我们马上来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吧。
4: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爱丽丝漫游奇境。一天，爱丽丝和姐姐坐在寂静的河边，姐姐在看一本没有插图的书，爱丽丝坐着发困，她想采些野花，又不愿站起身来，真闷得慌。突然，有只白兔从爱丽丝面前跑过，令人奇怪的是，白兔边跑边在自言自语，还从怀里掏出一只表来。天哪，我要迟到了！爱丽丝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紧紧追了上去。白兔慌忙赶路，钻进了篱笆下的兔子洞，爱丽丝紧跟在后面。兔子洞像一条笔直的隧道，但进去没多久却急转直下，爱丽丝来不及收住双脚，一下子掉了进去，仿佛落到了一口深得没有底的井里。爱丽丝一面往下落，一面四下里张望，井壁上是许多碗橱和书架，还有木钉子，上面挂着地图和图画。爱丽丝不断地往下落，她很着急也很害怕，她想，我快接近地球中心了吧，会不会摔到地球那一面成为倒立人？她想着想着，突然稀稀嗦嗦一阵响，爱丽丝落到一堆干树叶上，一点儿没摔伤。她依稀看见白兔还在前面赶路，

上又不见了。爱丽丝发觉自己钻进了又长又低的门厅，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出去。爱丽丝走进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小桌子上有一把金钥匙，金钥匙很小，只能打开挨近墙根的小门。爱丽丝走进小门，从老鼠洞大小的过道里瞧过去，看见外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小花园。爱丽丝想到花园里去玩，可是身体太高过不去。这时她发现桌子上有个瓶子，标签上写着喝我。爱丽丝大着胆子尝了尝，呵，味道像奶油蛋糕、菠萝汁，又有点像烤鸡、牛奶糖，真是太美了。爱丽丝忍不住把它喝光了。哎呀，怎么回事？爱丽丝变小了，变成了只有20厘米高的小人儿。爱丽丝决定进花园去玩，走到小门跟前儿，她才想起忘了拿钥匙了。可她变小了，够不着桌子。他抱住桌腿往上爬了好几次，一次又一次地滑溜下来，累得他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忽然爱丽丝瞅见桌子下有个小玻璃盒，里面有一块小蛋糕，蛋糕上用小葡萄干镶着两个字，吃我。爱丽丝咬了一口蛋糕，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当他把蛋糕全吃完之后，天哪，可不得了了，他的两只脚一下变长了。刹那间爱丽丝长到10米高，她很轻松地拿到了金钥匙，但在低矮的门厅里直不起腰，爱丽丝又哭了起来，眼泪漫过了半间屋子。这时白兔淌着地上的泪水跑过来了，只见白兔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哎呀，公爵夫人一定要大发脾气了。爱丽丝想请白兔帮忙，刚开口说劳驾先生，就把兔子吓得丢下羊皮手套和扇子逃走了。厅堂里很热，爱丽丝刚拿起扇子想扇一扇，哎呀，身子又缩小了。她连忙丢下扇子和手套，可不小心又滑了一跤，咸水淹到了她的下巴，她还以为自己掉到海里去了。她在咸水里游了一会儿，才明白原来咸水正是自己的眼泪。忽然他听到泪水池里有个东西在扑哧扑哧地搅水，原来是只老鼠。爱丽丝急忙问老鼠，你有办法爬出这泪池吗？我已经游得很累了。老鼠看看他没说话。爱丽丝又说，我家有一只猫一只狗，都会抓老鼠。老鼠听了气得尾巴都竖起来了，他怒气冲冲地游到远处去了，把池水搅起阵阵波浪。不一会儿，泪池里又掉进了鸭子、渡渡鸟、鹦鹉和小鸟。爱丽丝和这些鸟兽们一起游到了岸上。鹦鹉和老鼠争着想当首领，渡渡鸟建议来次特别的赛跑。大家跑了半小时，毛皮上的水都干了，渡渡鸟宣布大家都赢了，都该得奖。渡渡鸟指定爱丽丝发奖，爱丽丝掏出一盒糖果发给每位一颗当作奖品。老鼠认为爱丽丝也应该受奖，渡渡鸟问爱丽丝还有什么东西能当奖品，爱丽丝交出一枚顶针，渡渡鸟又郑重地把顶针奖给他。爱丽丝觉得这事儿挺好笑，但大家都很严肃认真，她也只好庄重地接过顶针，深深鞠躬表示感谢。大家围成一圈

0: 要求老鼠讲故事。老鼠发现爱丽丝在听故事时思想开小差，很不高兴，恼火地走开了。爱丽丝见老鼠走了，就说：“要是我的丁娜在这儿就好了，她会把老鼠叼回来的。”鹦鹉说：“恕我冒昧问一句，丁娜是谁呀？”爱丽丝回答：“丁娜就是我的猫，她逮起老鼠来真了不起，她还会吞鸟。”爱丽丝话还没说完，可把鸟兽们都吓跑了。朋友们都走了，爱丽丝很孤独，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白兔又回来了，嘴里不断地嘟囔着：“公爵夫人会杀了我，我不该丢了扇子和手套。”白兔瞧见了爱丽丝，就大声吆喝：“玛丽安，马上跑回公馆去拿手套和扇子。”原来他把爱丽丝当成女仆了。爱丽丝不想做解释，立刻顺着白兔指的方向跑了。爱丽丝找到了白兔的房间，她看到桌上有一把扇子和羊皮手套，她赶紧拿了扇子和手套往回走，猛然看到镜子跟前儿有个小瓶子，爱丽丝把小瓶里的东西喝了半瓶，头就顶到了天花板，她连忙放下瓶子，可已经晚了，身子仍在往上涨。爱丽丝赶紧躺在地板上，一只胳膊伸到窗外去，一只脚伸到烟囱里，另一只胳膊和另一条腿只能弯曲着，很不舒服。白兔想从窗外跳进屋里来，爱丽丝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把，玻璃就碎了，白兔掉了下去。白兔命令壁虎比尔从烟囱口钻进屋子，爱丽丝一蹬腿，比尔从烟囱里蹦出去了。紧接着，很多鹅卵石从窗外扔进来，打在爱丽丝脸上，全变成了小蛋糕。她吃了一块，身子立刻又变小了。爱丽丝从屋子里跑出来，看见一颗大蘑菇，蘑菇顶上坐着一条大毛毛虫，毛毛虫一边抽着水烟管，一边懒洋洋地问：“你是谁呀？”爱丽丝难为情地回答：“ 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我已经变过好几回了。”毛毛虫说：“我认为变来变去很正常。”毛毛虫从蘑菇顶上溜下去，往草丛里爬去，边爬边说：“这蘑菇一边会叫你长高，一边会叫你变矮。”爱丽丝伸开双臂抱住蘑菇，她把右手掰下的那块咬了一口，呀，下巴狠狠磕了一下，原来她矮的下巴都碰到脚背上了。爱丽丝急忙把左手的蘑菇放在嘴里，糟糕，怎么不见肩膀了呢？原来她的脖颈往上直窜，脖子长得居然能像一条蛇那样随便向四面八方扭转。爱丽丝小心地吃蘑菇，一会儿变小，一会儿长高，好不容易把自己变到9英寸左右高。爱丽丝走到一座小房子前，看到了一个鱼脸仆人和一个蛙脸仆人。鱼脸仆人对蛙脸仆人说：“
1: 王后邀请你家公爵夫人去打槌球。”
0: 正在这时，门突然开了，爱丽丝走进了一间烟雾腾腾的大厨房。只见公爵夫人坐在厨房当中的三角凳上照料婴儿，公爵夫人粗暴地掂着婴儿，厨师拿起火钳、平底锅和盘子、碟子朝婴儿砸去，那婴儿大哭起来，公爵夫人把婴儿丢给了爱丽丝，自己陪王后去打槌球了。爱丽丝抱起婴儿一看，婴儿竟然是一只猪仔，他放跑了猪仔， 抬头看见有只猫蹲在树上傻笑。爱丽丝问猫，我该走哪条路呢？猫说，随便。爱丽丝问周围有些什么人，猫说，有三月兔和鞋匠，他们两个都是疯子。爱丽丝找到一座烟囱像兔耳朵的房子，见到了三月兔和鞋匠，还有一只睡袋。三月兔请爱丽丝喝酒，但桌上并没有酒。鞋匠让爱丽丝猜谜语，为什么 乌鸦像课桌？爱丽丝猜来猜去猜不着，问鞋匠谜底是什么。鞋匠说，我也不知道。三月兔请睡鼠讲故事，睡鼠哈欠连连乱说一气，爱丽丝受不了了，离开了三位，来到了小花园里。花园里三名园丁正吵着要把白玫瑰花染红，他们说不然的话王后会砍掉他们的脑袋。突然一声王后驾到，三个园丁齐刷刷地趴在了地上。爱丽丝仔细一看，王后原来是纸牌中的红桃 K， 在纸牌王后的两旁还站着十几位威风凛凛的纸牌兵。纸牌王后毫无理由地要爱丽丝砍掉三个园丁的脑袋，爱丽丝不怕纸牌，自然也不动手。爱丽丝把园丁们藏进大花缸，然后走进队伍里，跟着王后去玩锤球。爱丽丝问白兔，公爵夫人在哪儿？白兔悄悄地说，她已经被王后定了死罪，因为她迟到了。锤球场上乱哄哄的，只听见王后每隔一分钟就喊一次，砍掉她的脑袋。王后太会杀人了，爱丽丝很害怕，想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走。这时天空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只猫的头，国王不喜欢它，王后想也不想就说，砍掉它的脑袋。王后不断地屠杀无辜，最后只剩下国王和爱丽丝。王后也感到累了，她问爱丽丝，你看到假海龟没有？爱丽丝摇摇头，王后说，那么让樱桃兽带你去见见他吧。假海龟眼泪汪汪地向爱丽丝叙述亲身经历，
1: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小时候在海里上学。
0: 假海龟满嘴错别字，把除法说成丑法，把历史说成泥史，爱丽丝觉得很好笑。假海龟和樱桃兽跳起了四步舞，他们时常踩着爱丽丝的脚。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吼叫：“审判开始喽！”樱桃兽拉起爱丽丝就跑，
1: 快，快跟我去看审判。
0: 法庭上，纸牌国王和王后坐在王位上，被飞禽走兽和全副扑克牌簇拥着。陪审员是十二只鸟兽，审判还没开始，他们就忙着往石板上记录。爱丽丝骂，这些笨蛋，这句话也被记下来了。白兔打开羊皮纸卷儿，指控红桃大臣偷走王后的馅饼。鞋匠一手拿面包，一手拿茶杯上前做证人。王后两眼瞪着鞋匠，鞋匠心慌意乱，不去啃面包，却去啃茶杯，结果把茶杯咬掉一大块。鞋匠急忙逃出法庭。王后正要下令砍他脑袋时，他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国王接着又传下一个证人，他是公爵夫人的厨师， 他手里拿着胡椒盒。走进来时，在场的人都打起了喷嚏。国王问：
1: 馅饼是什么做的？
0: 厨师回答：胡椒面。在一旁的睡鼠突然插嘴说：是糖浆做的。王后尖叫：砍掉睡鼠脑袋。在一片混乱中，爱丽丝感觉到身子又长高了不少，只听见白兔用刺耳的声音在叫她的名字。爱丽丝连忙回答：我在这儿。她忘记自己又长高了，裙子边一掀，打翻了陪审员席。她连忙把陪审员捡起来放回陪审席，匆忙中把壁虎比尔倒放在座位上了。陪审员记录了这起法庭事故。这时国王宣布：
1: 身高超过1英里者退出法庭。
0: 爱丽丝说：我没有1英里高。王后说：你2英里也不止。爱丽丝说：反正我不走。
1: 国王用颤抖的声音对陪审员们说：请你们裁决吧。
0: 这时白兔跳出来报告说，刚才捡到一张纸，像是一封信，但没写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名字。大臣赶紧说不是他写的，国王命令大臣提供证据。大臣说没有签名就是证据。国王说那样罪更重，诚实的人必须签名。爱丽丝说：还不知道信上写什么，怎么就定罪？国王吩咐白兔念信，白兔戴上眼镜念出来一篇糊涂诗。王后宣布先定罪后裁决。爱丽丝说：胡说八道，哪有先定罪后裁决的？王后尖叫：砍掉他的脑袋。可没有人敢动手。爱丽丝说：谁怕你，你们不过是一副纸牌。爱丽丝猛一挥手，全副纸牌升到了空中，然后又落到了他的身上。爱丽丝发出一声惊叫，从梦中醒来了。她发现自己躺在河边，后脑勺正枕在姐姐的膝盖上。姐姐说：你快醒醒啊，这一觉睡得好长啊。哎呀，我做了一个怪梦。爱丽丝把她记得的梦中奇遇一一告诉了姐姐。姐姐丝毫不认为爱丽丝的梦可笑，她相信这充满幻想的奇特梦境会在爱丽丝的记忆中闪闪发光。

好了，小朋友们，原来爱丽丝的一段奇妙旅行是她的一场美丽的梦啊。小朋友们有没有做过这么有意思的梦呢？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也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小彤姐姐。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请你们听好听的，不见不散。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淘娃娃淘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淘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淘娃娃淘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淘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

0: 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 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

0: 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期节目我们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句话随着国学的这个推展，很多人都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2: 对，
1: 但是很多人觉得，结合我们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经济世界，这不争，这是不是就有点好像不思进取的意味呢？
2: 所以，他首先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哈，我们就看上去容易理解，其实呢不是特别好理解。
1: 对，
2: 不争嘛，我们就不争斗了。
1: 对，
2: 是吧？不争斗的话，天下就都不会跟我们来争斗了。这叫什么话？
1: 对呀，这什么意思呢？
2: 这个话怎么解释？
1: 是
2: 吧？所以我想呢，首先我们这里可能要谈一谈，就是理解一下所谓的争。争是指什么？
1: 对，
2: 那争的含义呢，其实就可以说是矛盾了吧？是吧？就是这个两个人就是斗起来了，是吧？这一般来说现象上来看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含义。
1: 对。
2: 那么这个争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看。争的原因呢，如果说有争的原因的话，那争的原因主要是跟攀比和贪心有关。
1: 对，争的东西可能大家都认为是好东西，是我也想得他也想得。
2: 就是我认为争的原因跟贪心有关。
1: 对对对，
2: 说如果没有贪心就不会争。
1: 对，
2: 那就是这个话很有意思了。那么贪心都是贪啥？贪心往往都是贪自己分外的事情。
1: 是，
2: 对不对？我自己该得的有什么可争的呢？
1: 对，
2: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工资，一个月给我工资就这么多，就已经定好的了，我争什么争啊？就没有什么可争的意思了。
1: 是
2: 吧？那我可能想得更多的，又是在劳动分外之外的。这时候就产生，就可能出现很多的矛盾了。
1: 对，比如说这个评先进，先进有奖金，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先进。那别人要得先进，我就得不上先进。
2: 那这么比是吧？那就是攀比造成的嘛。
1: 对，这就是攀比。
2: 攀比造成的，那我做的贡献到了，大家自然认为该是他，就是了呗。该是我就是我，该是他就是他呗，那也就无所谓了。
1: 对，
2: 但如果说一攀比的话，那他的贡献还没我多，他咋就是了呢？你看比心一出来就麻烦了。
1: 是，
2: 所以他这里头我觉得争的原因呢，跟攀比啊，跟贪心呢、这个会有关系。那也有人可以提出来说，那我不争的话我会不会吃亏？
1: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共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道德经为韵文哲理诗体，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以至诚谦卑之心学习道德经，会让我们生命蜕变，会让我们心灵滋润，让我们敞开心，让生命流动着去

0: 说现在好多都是蒸来的，对不对？我要不蒸不豆的话会不会吃亏？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理解上会有失误。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不蒸啊，
1: 嗯，
0: 不等于不干。
1: 哦，这怎么解呢？
0: 就是说我们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1: 嗯，
0: 这属于叫需要承担的责任。
1: 哦，
0: 所以不蒸不等于不承担责任的意思。
1: 哦，
0: 对吧？你比如什么叫承担责任？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作为孩子孝敬父母，
1: 嗯，
0: 这个不是争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说争着孝敬父母，争着孝敬父母也对，
1: 嗯，
0: 但是也不对，因为孝敬父母是应该做的事情。
1: 对，
0: 应该做的事情，我说我不做了，我这叫不争，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应该做的事情的话，也谈不上什么争着孝敬父母，各做各的，都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比如说，我作为父母，我有教育好孩子的职责。
1: 嗯。对，
0: 这个也不存在争不争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夫妻两个争着把孩子教育好，这好像也说不通，是不是？
1: 是是。
0: 他争，他有什么可争的？争也是要教育孩子，不争你也必须把孩子教育好。
1: 嗯。
0: 所以这里也没有什么争不争的。
1: 对。
0: 这经常说说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1: 啊，是是。
0: 那是离婚了以后的事情哈。
1: 对对。
0: 这个呢，也谈不上什么争不争，对吧？
1: 嗯、
0: 因为作为父母，他都对孩子应该有的。
1: 嗯。
0: 是吧？就是即使说孩子跟谁不跟谁了，那这个。你跟了另外一方是吧，那可能还有一方他也有职责、
1: 嗯、
0: 有义务，他要去教育孩子。
1: 嗯，
0: 这都我觉得这属于人生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1: 哦，这个不属于争的范畴。
0: 这个不属于争的范畴。那我要把、
1: 嗯、
0: 我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要把工作做好，
1: 嗯，
0: 是吧，我工作做好，我说我不争了，我不做了，那不可以的。
1: 对，因为我们工作养家，这是我们应该尽到的一个本分。
0: 对啊，我通过工作一个是完成社会责任嘛。
1: 是。
0: 然后我获得了收入，还要养家糊口，承担家庭责任嘛。
1: 对，
0: 这两个责任是不能丢弃的。
1: 对，
0: 这个都是必须要做的，这个不能属于不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对于不争的一个正确的解释，是不争不等于不干。
1: 对，
0: 是不争不等于这个不承担责任。
1: 嗯，
0: 是吧？这个不是，这个承担责任是要照样承担的。
1: 哦，
0: 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我不争，我不去跟别人争斗，我是不是就会失去什么？
1: 对呀、啊，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0: 这个其实呢这个也不会失去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有讲法叫命里有时
1: 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对，经常讲早得晚不得，
1: 晚得
0: 早
1: 不 得,
0: 早不得。所以现在会做生意的人啊也都懂叫君子爱财，
1: 取之有道。
0: 为什么取之有道？
1: 哦，
0: 因为爱财取之，为什么取之有道？因为呢这个取之有道的意思就是这个道，实际上我们讲的前讲是吧，
1: 嗯，
0: 就是指遵纪守法了。
1: 对，
0: 那深讲的话，我们就遵守伦理道德，遵守做人的准则。
1: 嗯，
0: 遵守做生意应该守的商业的规则和商业的道德。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钱是净财，是干净的。
0: 哎，对，所以因为你钱，经常有句话讲嘛，叫货备而入者必备而出了。
1: 对，
0: 是吧？我做的这个钱财啊，我是通过坑蒙拐骗呐、
1: 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
0: 欺诈呀，是吧？违法乱纪啊，这种方法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是吧？将来他败出去的很快，败家败得很快。
1: 对，
0: 所以你要如果去观察一个人败家败得很快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钱财进来的时候其实都是，就是我讲这黑心钱了。
1: 对，
0: 就是这个属于凶财，是吧？这样讲不是好的钱财。
1: 嗯，
0: 哎，但是如果说他能够他这个是劳动致富，是吧、
1: 嗯、
0: 是这个净财，是这个劳动所得，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钱财进来的时候，他一般用的时候都很慎重。
1: 对，
0: 对不对？你看一个血汗钱，谁敢大手大脚的乱花呀？
1: 是，
0: 大手大脚花那个钱，基本上都不是血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到处乱投资的钱，基本都不是血汗钱。
1: 是，
0: 是吧？然后被人骗掉的那个钱，基本上都不是血汗钱。
1: 嗯，
0: 你要是血汗钱的话，他一定投资就很慎重。
1: 是，
0: 然后他也不会去吃喝玩乐，大手大脚乱花。
1: 嗯，
0: 是吧？他一定得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对，
0: 他不会浪费，所以他也就决策上就不会有很大的失误。
1: 嗯。
0: 使用上他又可以很节俭，
1: 对，
0: 他用在对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养家糊口啊等等的，所以他反倒是劳动所得，
1: 嗯，

0: 来的钱财他能守得住，对，而且自己花起来也心安呀，
1: 心安理得。所以这块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争明白这一条的话是吧，争不争的是吧，争名夺利夺来的往往也守不住。
0: 那有些人可能开始钱是从挣到得来的，得来以后还想得到更多，慢慢慢慢可能就会在遵守一些所谓的潜规则的时候失去了判断力了。
1: 那他这里其实有两种情况，我认为是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一些生活所需要吧，可能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法得到一些不好的钱财，后来发现问题了及时转是吧，希望今后呢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
0: 对，
1: 是吧，现在已经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最近要求很严格了，一个是合法经营合规性经营是吧，提出要遵纪守法嘛，还有现在反腐倡廉，
0: 这个反腐风暴是吧，现在都很厉害了，
1: 是，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呢就是说促使很多的人在反思呢，我不能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了，
0: 对，
1: 赶紧要回归到正道上来是吧，这个也是有道理的，这就属于及早回头，以前讲法叫浪子回头，
0: 对，
1: 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了，
0: 是，
1: 不是说浪子的意思，不是说是浪荡子，而是说我做错了事情我发现错误了
0: 改正错误，
1: 这个也是我觉得还是有可 余地的是吧，当然可能将来也会有一些损失的，因为这个钱财进来的时候呢它是违法的嘛，所以你现在即使转换了它还是种下了这个不好的因。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资深律师， 吴氏太极拳传人。 近年来，李老师全面投身于德育师资培训与经典的教学实践和传播，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 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可能的这个劳动所得呀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后来呢可能起了贪心了，
1: 对，
0: 后来起了贪心的话，实际上呢想要去发财不能说是不好的事情，
1: 嗯，
0: 关键的话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嗯，
0: 是吧？那做违法的事情啊，做不好的事情啊，你时间长了以后啊，
1: 嗯，
0: 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爆发的。
1: 哦，
0: 所以易经里讲过一句话呀，
1: 嗯，
0: 叫做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1: 恶
0: 不积不足以灭身。
1: 哦，这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做这个我们做好事儿是吧，
1: 嗯，
0: 做好事儿你不能指望，我们不能指望做一件好事儿马上大家就都知道了就来尊敬我，那不可能嘛。
1: 嗯，
0: 做好事天天做，年年做，月月做，是吧，
1: 嗯，
0: 做一辈子好事，哦，那你就慢慢就感动天地了，
1: 嗯，
0: 感动了很身边很多的人了。
1: 对，所谓感动中国人物，我觉得很多都是多年如一日，
0: 多年如一日是吧，一生如一日，
1: 嗯，是，
0: 啊，他这样的话呢他就善，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赢得了全社会的尊敬。
1: 那恶是不是也一样？
0: 恶也一样啊，你不能说有的时候做了一件坏事说，哦，我做一件坏事还没受惩罚呢，
1: 对，我还可以继续做，嗯，
0: 继续做是吧，那你再做的话，做的多了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是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不积累到一定程度它不会让你破家亡身的，灭身的，
1: 哦，对，
0: 积攒到一定程度叫天怒人怨。
1: 对，
0: 所以我们去观察这些出事儿的这些犯罪分子了，
1: 嗯，
0: 无论是经济犯罪啊还是什么犯罪分子，你去观察他，没有一个是因为第一次犯罪
1: 就被抓
0: 的，是吧？往往都是已经叫做恶贯满盈了，
1: 是太多了，
0: 太多了，然后是天怒人怨了，
1: 嗯，
0: 是吧？贪腐啊，然后这个什么婚外恋呐，啊，是吧，
1: 嗯？
0: 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搅和在一起了，
1: 嗯，
0: 最后连身边的人都反目了，
1: 对，
0: 嗯，是吧？有时候这个亲人都忍无可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就爆炸了。是吧，就把自己给炸没了，
1: 嗯，往往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后悔，
0: 这个时候后悔虽然是对自己的改过来讲今后不再犯了是吧，但是他做的坏事呢还要接受惩罚的。
1: 对，
0: 据说很多的犯罪分子在被抓的那一瞬间，
1: 嗯，
0: 犯罪分子80%的人在犯罪被抓的那一瞬间全都是后悔的
1: 是80%可能还都低了
0: 对，
1: 几乎，可能我觉得90%100%
0: 这是我听到的，这个是监狱里头的干警他们讲的哈。
1: 哦，
0: 就有的时候犯罪，甚至就是有的时候你杀人犯，
1: 嗯，
0: 把人杀掉了，
1: 嗯，
0: 杀完这一瞬间他就后悔了，
1: 嗯，可能
0: 后悔了归后悔，责任还要承担，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以前讲法叫做什么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是吧？
1: 对，
0: 你法律责任是要承担因果责任的，
1: 嗯，
0: 就是有因必有果呀，
1: 对，
0: 你有了犯罪事实就要接受法律惩罚哟，
1: 嗯，
0: 做了坏事的话你就想让人家忘掉了，那受伤害的人家不忘啊。
1: 对，还有因为腐败被抓的官员他就后悔了，他说我当时为什么那么想着往上爬呢，我如果就做个普通公务员我可能不会有今天。
0: 对，所以他那时候后悔了，是吧，
1: 嗯，
0: 那后悔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接受惩罚就是为了让他，
1: 嗯，
0: 让人后悔，对不对
1: 是
0: 惩罚的目的嘛，法律惩罚的目的它主要就在教育啊，
1: 哦，
0: 他惩罚不是目的，通过惩罚来教育，让做坏事的这些人他也是人嘛，
1: 对，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1: 嗯，
0: 我们希望他改。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聪明的人，他可能犯错误之前心上动一个错误的念头他就把它去掉了，
1: 对，
0: 要防微杜渐，
1: 是
0: 吧，
1: 嗯，
0: 动了贪财好色啊，这个之名啊，好名好利好色的心，
1: 嗯，
0: 心一动他就把它去掉了，
1: 对，
0: 这就属于相当高明的人。
1: 哦，
0: 我只是在心上我就把这防微杜渐嘛，就斩断了这个，
1: 嗯，
0: 这个让我做坏事的这个念头。
1: 嗯，
0: 那还有的人呢可能心里是想了，是吧，
1: 嗯，
0: 那付诸行动的时候他评估了一下这法律责任太重大了，
1: 所以就不敢，
0: 所以就不敢动了，
1: 对
0: 吧，有时候就叫做未遂了，
1: 是
0: 吧，有的时候呢接受了之后又把人给送回去了，不要了，是吧，
1: 是
0: 啊，临场了之后我不干了，
1: 对，
0: 这个也算是比较聪明的了
1: 对，
0: 那还有的呢就是做了事情以后后悔了，
1: 嗯，
0: 或者以后呢受到法律惩罚的时候呢他来觉悟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觉悟的阶段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些惩罚我觉得也是某种意义上讲的也是对，虽然是对恶人的惩罚，也是对恶人的一种我们讲救济吧，
1: 哦，
0: 是吧，就是救赎吧，
1: 嗯，
0: 相当于把他们的心灵啊让他们通过这个来反省的来觉悟，所以我们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要太敌视，
1: 嗯，
0: 是吧，等他们一旦从监狱里出来了我们还要给他创造一个回归社会的一个很好的
1: 环境
0: 啊，工作环境啊，不要老歧视他，让他老抬不起头来嘛。
1: 对，
0: 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1: 对，
0: 过而能改，
1: 善
0: 莫
1: 大
0: 焉，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关于不争，我觉得也有一个误解，往往把不争呢就理解为叫软弱。 对，有的人不争，他说那我什么都退让吧，我就退让吧，没有原则了，没有原则了。其实呢这个不争啊是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争的，不叫争了就必须要守的。哦，你比如说人生该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嗯，说这个是要守的，
1: 对，
0: 我们做人的一些人格准则是要守的，是吧，仁德是要守的，你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对，
0: 这我要守啊，
1: 是，
0: 你不是说不争了，好，我就不尽孝了，
1: 嗯，
0: 是吧，我不争了，我就不尽忠了，
1: 我不争了，我都不讲诚信了，这个不可以，这些做人的人格是要守得住的，还有我的人生职责我是不能丢掉的，对家庭的责任我不能丢掉，对社会的责任不能丢掉，对单位的责任我不能丢掉，对，就是说争和不争其实是有一个守不守本分的问题，要守着自己的本位，
0: 对，守着自己的本位，该做的事情这个都是必须要做的，那我分外的是，
1: 分外营求嘛，那分外的事情不要去追，对，
0: 那追求分外的事情那叫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这样解的话就比较全面了。对，那还有人说了要争，我们要争大明跟圣贤争，他为什么成圣贤了，我们为什么不是圣贤？当然这个争的实际上就是向他们学习的意思，对吧？对，我们讲叫只争朝夕，
1: 是
0: 让自己的人生呢不要空过，过得更有意义，
1: 是吧，过的这个家庭幸福美满是吧，别人家庭都很幸福美满，我也要希望我的家庭幸福美满，对，别的人生呢都过得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一片人生光明，那我也希望我的人生呢一片光明，对，我觉得这属于呢见贤思齐，
0: 对，好，
1: 我们就应该见贤思齐，如果把这所说为争的话，那大家都可以去争着做圣贤人。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福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 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凡事因贪而贫，去贪就简，克己勤俭，即能兴家立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 刚才的栏目中我们一起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听众朋友，《道德经》中啊有道家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实呢有人说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这也是道家里的俭德。 的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呼吸到的空气，还有太阳给我们带来的光照、温暖等等，
2: 大自然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免费，而且是我们离不开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免费而珍贵的礼物这样一篇文章，这是我们感悟人生带给大家的思索。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 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

特是一个信差，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向人们传递快乐，所以呢，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的小纸条，上面呢写着一些鼓励性的话语。他将信件和电报送到人们手中的同时，也留给他们一张小纸条，告诉他们，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要笑口常开，别再烦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克因为年龄太大而没有入伍，但他自告奋勇到野战医院做了一名志愿者，协助医院救死扶伤。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在医院的墙上写了一句话，没有人会死在这里。他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医院的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认为这句话嘛，无伤大雅，不必非要擦掉不可。那句话一直也没人去管，就一直留在了那面墙上。后来不但伤员，就连医生、护士，包括院长，都渐渐地记住了这句话。伤病员们为了不让这句话落空而坚强地活着，医生和护士为了这句话尽力给予病人最精心的医治和护理，这个医院变成了一家坚强的医院，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盼望和坚毅的表情。听众朋友，有时候啊，创造奇迹的不是巨人，也许只是一句傻傻的话语，而一句鼓励的话语就是给对方一个免费却珍贵的礼物，它在我们的生命里微不足道，却往往重如千钧。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健，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42。

0: 6969。
1: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3: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4: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9月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管党治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切实凝聚工作合力。纪检组织部门要加强监督，强化指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级各部门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计划到天，责任到人，以钉钉子精神，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整治任务，确保交出合格答卷。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常效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9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盟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工作组组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李培燕到会指导并点评。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季桂丽做了交流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了书面材料。张百成强调，全盟军地各级要把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准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压紧压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要聚力练兵强能，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国防动员基础，筑牢强边固防屏障，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深化军地协同，完善双拥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张百成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工作组要求，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持续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真正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在示范引领上做表率。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头调研、带头运用，带动全盟党员干部形成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在成果转化上见实效，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破解难题，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胡日查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9号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座谈会上，部分校长、一线教师和教研员代表先后发言，就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教研服务、践行育人使命等介绍工作情况。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郭玉峰指出，当前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深刻改变教育的底层逻辑、课堂形态和育人方式。全盟教育系统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深化与外地名校合作办学，把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用起来，因地制宜探索适配我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路径。郭玉峰强调，在人工智能浪潮下，教师角色将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但育人铸魂、情感关怀、思维培育、尊重人的成长规律，这些教育本质始终不会变。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懂教育、有情怀的人办教育、管教育。要严格落实教师减负刚性要求，让广大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要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9月8号，郭玉峰还走访慰问了部分教师代表，了解教学、教研、班级管理和个人工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坚守育人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全盟教育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副盟长王宇强参加座谈会。

0: 郑蓝旗聚焦肉牛产业提质升级，不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牧企利益联结机制，持续夯实肉牛产业发展根基，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郑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第三篇，西盟融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多拉嘎、白云、王淑荣报道。在郑蓝旗三更达莱镇百亿牛市，火畜交易区内人来人往，周边牧民各地客商穿梭其间，现场购销两旺。 这个牛市由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年活畜交易能力可达8到10万头，有效破解周边农牧民牲畜交易渠道有限、市场价格不透明等难题。同时，牛市严把牲畜质量安全关口，安排专业技术团队对进场牲畜进行检疫，杜绝病弱牲畜流入市场，保障交易安全。郑蓝旗牧民杜新龙。
1: 我今天拉了11头牛来到这个牛市，一头牛比在家平均多卖300块钱，这个市场挺便利，离家也不远，挺方便。
0: 吉林客商张丽，
2: 每年都搁这收到4-5千头牛，郑蓝旗周边的牛呢，抗病能力强，牛质量好，另外牛的交易量也挺好。
0: 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4年，是郑蓝旗重点培育的新型经营主体，企业核心项目农牧科技生态产业园总投资 1.2亿元， 总占地面积16.3万平方米，实行分期规划建设。一期产业园设置活畜交易区、活畜科研区、综合服务区、有机肥加工区4大功能板块，配套数字化交易系统、科研设备、动物防疫设施。
3: 二期规划建设现代化屠宰加工厂，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建成后年可屠宰牛20万头，养5万只，实现年产值3亿元，稳定提供120个就业岗位。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文义。后期呢，我们将把相关的产业、餐饮、住宿、机械维修、饲草饲料、兽医兽药。
0: 以及物流园、屠宰加工等后续配套的产业，通通投产达产。近年来，郑蓝旗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认定家庭牧场456家，示范合作社30家，盟集以上农牧业龙头企业7家，肉牛年屠宰加工能力8万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78%，肉类精细分割率65%。
4: 下一步，郑蓝旗将持续加大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培育力度，进一步提升肉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助推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西盟融媒记者陈雨桐、钱胜佳报道。9月9号，锡林河畔16红中华民族一家亲，锡林浩特市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在启幕。 为期3天的国风主题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游园体验中共话团结情谊。开幕式现场，各类主题体验活动同步开展，子子同心互动区将民族团结普法知识融入趣味游戏，非遗市集、手作体验、民俗游戏轮番开展，沙嘎投壶等游戏吸引群众踊跃参与。
5: 主题成果展板集中展示了锡林浩特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工作取得的成效，各族群众赏展演、逛市集、体验民俗，在互动交流中体会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深刻内涵。锡林浩特市居民童女士，
6: 今年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一边玩游戏，一边学习民族团结相关的法律知识，看非遗，看演出，真切感受。
0: 我们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近日，镶黄旗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李红梅热心帮助来自河北的老人，以平凡善举彰显党员担当，为民服务的温情在基层一线静静传递。西盟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杜日娜、冯志威报道。
7: 8月13号清晨6点，李红梅早早来到老人入住的宾馆，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到餐厅就餐，从安排住宿、核对出行信息，再到全程护送乘车，10多个小时里，李红梅一桩桩贴心服务，帮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老人解决了实际困难。李红梅，
8: 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分内的事儿。以后我还会更加强化自己，好好的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1: 据了解，孙红艳带着患病年迈的老人从河北张家口到镶黄旗办理业务，人生地不熟，一时间十分焦急。偶然遇到镶黄旗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李红梅说明情况后，得到了她全程热心帮助，孙红艳内心十分感激。求助者孙红艳：
2: 我也头一次来，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正好走到路边碰着，就是这县里这个妹妹帮我们找了这个旅馆，对我们也挺好。
3: 下面播送简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孙特佐旗专家工作站已在当地建立五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亩，并在周边牧户中推广1500亩。
4: 日前，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第四名。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两天，全蒙大部地区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温度小幅回升，最高温度17到24度，最低温度1到9度。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迪西拉奥特市晴间多云，4到22度；乌拉盖班彦胡硕镇晴间多云，4到20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5到2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4到1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5到20度；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2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3度；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6到20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4到17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到17度；泰普斯基宝昌镇晴间多云，2到17度；浙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1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2到1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奶龙虎在家打我们黑恨的个马人呀，我今儿还恨那个，我和他们呀。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9月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管党治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切实凝聚工作合力。纪检组织部门要加强监督，强化指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级各部门要

0: 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计划到天，责任到人，以钉钉子精神，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整治任务，确保交出合格答卷。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常效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9号，蒙维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蒙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工作组组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李培燕到会指导并点评。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季桂丽做了交流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了书面材料。张百成强调，全盟军地各级要把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准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压紧压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要聚力练兵强能，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国防动员基础，筑牢强边固防屏障，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深化军地协同，完善双拥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张百成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工作组要求，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持续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真正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在示范引领上做表率。蒙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头调研、带头运用，带动全盟党员干部形成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在成果转化上见实效，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破解难题，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
0: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胡日茶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9号，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座谈会上，部分校长、一线教师和教研员代表先后发言，就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教研服务、践行育人使命等介绍工作情况。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郭玉峰指出，当前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深刻改变教育的底层逻辑、课堂形态和育人方式。全盟教育系统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深化与外地名校合作办学，把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用起来，因地制宜探索适配我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路径。郭玉峰强调，在人工智能浪潮下， 教师角色将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但育人铸魂、情感关怀、思维培育、尊重人的成长规律，这些教育本质始终不会变。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懂教育、有情怀的人办教育、管教育。要严格落实教师减负刚性要求，让广大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要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9月8号，郭玉峰还走访慰问了部分教师代表，了解教学、教研、班级管理和个人工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坚守育人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全盟教育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副盟长王宇强参加座谈会。

0: 郑兰奇聚焦肉牛产业提质升级，不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牧企利益联结机制，持续夯实肉牛产业发展根基，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郑兰奇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第三篇，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杜拉嘎、白云、王淑荣报道。
1: 在郑兰奇三根达莱镇白义牛市火畜交易区内人来人往，周边牧民各地客商穿梭其间，现场购销两旺。这个牛市由内蒙古白义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年活畜交易能力可达8到10万头，有效破解周边农牧民牲畜交易渠道有限、市场价格不透明等难题。同时牛市严把牲畜质量安全关口，安排专业技术团队对进场牲畜进行检疫，杜绝病弱牲畜流入市场，保障交易安全。郑兰奇牧民杜新龙：
2: 我今天拉了11头牛来到这个牛市，一头牛比在家平均多卖300块钱，这个市场挺便利，离家也不远，挺方便。
1: 吉林客商张丽：
3: 每年都给这收到4-5千头牛，郑兰奇周边的牛呢，抗病能力强，牛质量好，另外牛的交易量也挺好。
1: 白义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4年，是郑兰奇重点培育的新型经营主体，企业核心项目农牧科技生态产业园总投资1.2亿元，总占地面积16.3万平方米，实行分期规划建设。一期产业园设置活畜交易区、活畜科研区、综合服务区、有机肥加工区4大功能板块，配套数字化交易系统、科研设备、动物防疫设施。二期规划建设现代化屠宰加工厂，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建成后年可屠宰牛2万头、羊5万只，实现年产值3亿元，稳定提供120个就业岗位。内蒙古白义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文义：
4: 后期呢，我们将把相关的产业、餐饮、住宿、机械维修、饲草饲料、兽医兽药以及物流园、屠宰加工等后续配套的产业通通投产达产。
1: 近年来，郑兰奇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认定家庭牧场456家，示范合作社30家，蒙基以上农牧业龙头企业7家，肉牛年屠宰加工能力8万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78%，肉类精细分割率65%。下一步，郑兰奇将持续加大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培育力度，进一步提升肉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助推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钱胜佳报道。9月9号，西林河畔16红，中华民族一家亲，西林浩特市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启幕。为期3天的国风主题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游园体验中共化团结情谊。开幕式现场各类主题体验活动同步开展，子子同心互动区将民族团结普法知识融入趣味游戏，非遗市集、手作体验、民俗游戏轮番开展，沙嘎投壶等游戏吸引群众踊跃参与。主题成果展板集中展示了锡林浩特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取得的成效，各族群众赏展演、逛市集、体验民

0: 梅报道。
1: 8月13号清晨6点，李红梅早早来到老人入住的宾馆，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到餐厅就餐，从安排住宿、核对出行信息，再到全程护送乘车，10多个小时里，李红梅一桩桩贴心服务，帮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老人解决了实际困难。李红梅，
2: 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分内的事儿，以后我会还会更加强化自己，好好的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1: 据了解，孙红艳带着患病年迈的老人从河北张家口到镶黄旗办理业务，人生地不熟，一时间十分焦急。偶然遇到镶黄旗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李红梅说明情况后，得到了他全程热心帮助，孙红艳内心十分感激。求助者孙红艳：
3: 我也头一次来，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正好走在路边碰着，就是这县里这个妹妹帮我们找了这个旅馆，对我们也挺好。
4: 下面播送简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孙特佐旗专家工作站已在当地建立5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亩，并在周边牧户中推广1500亩。
0: 日前，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第4名。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杰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开封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

0: 入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呼和浩特晴，22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口岸通关量持续攀升，进出境交通工具突破200万辆；
1: 黄河流域水预算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乌海举行；
0: 沙海蒙古马，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1: 刘思超半生耕耘只为学子圆梦。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走访学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实支撑。王伟忠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认真听取校园建设、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情况介绍，实地观摩教师集体备课活动。他指出，建设教育强区，基点在基础教育，要把握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眼未来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安排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人文情怀、创新能力。要按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要求，在夯实学生知识基础的同时，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是目前全国16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建设试点中

0: 唯一的师范类高校。王伟忠来到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详细了解基地人才队伍建设、理论课题研究、宣传教育转化、资政建言成果等情况，对基地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勉励基地教师潜心深耕学术教研。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我们有责任在贯彻主线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内蒙古师范大学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推进相关史料搜集整理，打造数字化研究平台、可视化呈现图景，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随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工业大学，深入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校史馆，实地查看教学实验仪器、特色学科建设、学校发展规划以及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情况。他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全区各高校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走访中，王伟忠与教职员工亲切互动交流。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正是因为有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才有了内蒙古教育事业的累累硕果。希望大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对教师的关心关爱，保障好教师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专心教书，敬心育人。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
1: 内蒙古台记者赵欢报道，9月9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14号到16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法律援助条例草案、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内蒙古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文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内蒙古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建设，口岸通行活力不断释放。截至今年9月3号，全区口岸进出境交通工具较去年提前近两个月突破200万辆。请听报道。在满洲里铁路口岸，时隔6年恢复开行的中俄国际旅客列车满载运行，为适配不断回升的跨境出行需求，满洲里海关联动边检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通过加挂车厢将列车席位从68座增至122座，有效提升跨境客运输送能力。自3月8号列车恢复开行以来，口岸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复苏，一至八月进出境人员87.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和28%。满洲里车站海关张金旭：
3: 结合当前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升情况，我们提前完善监管预案，优化旅客现场通关作业流程，引导旅客分批进入等候区，切实改善出入境人员通关体验，保障口岸人员往来有序畅通。
0: 今年1到8月，全区出入境人员突破455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全区铁路口岸进出境车辆2.4万辆，同比增长8%。依托两大铁路枢纽口岸畅通优势，内蒙古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通关协调处副处长蔡云竹：
4: 联合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多维度提升全品类交通工具通关服务效能，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持续畅通跨境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通道，全力服务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1: 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报道。黄河流域水预算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9月9号在乌海市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全国首批水预算管理试点城市，乌海市从2022年起把全市工业企业和规模化农业企业用水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范围。企业每年12月向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用水预算申请， 主管部门对申请单位用水预算额度进行核算，生产过程中对配置水量细化分解，逐月调度动态调整。节水突出的企业可得到奖励，用水超标的企业要花钱购买水指标。通过奖罚制度的实施，激发了企业加强技改、节约利用水资源的积极性。
0: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请听报道《沙海蒙古马》，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融媒体中心记者涂亚采制。
5: 咱们修建一般就是修建就像
6: 在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索、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护林人。金振云，
5: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6: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到100米宽的防沙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就生活在沙漠边缘，亲眼目睹了大风裹着黄沙的狂舞情景。何文强，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6: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虚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郝虚婷，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6: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已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现在的8天左右。
1: 与师生同行，通辽市扎鲁特旗第一中学校长刘思超从业以来，将毕生心血倾注在教育沃土，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将学校建成全国多所重点高校优质生源培养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0: 早晨8点，晨光洒满扎鲁特旗第一中学校园，朗朗读书声萦绕教学楼内。校长刘思超一如既往提前到校，走进课堂开展专题思政讲座。他摒弃空洞说教，拒绝照本宣科，结合成长故事与人生感悟，为学子们答疑解惑，提振信心，指引方向。学生姜言：
11: 现在我们班的学风特别浓，都想成为让家乡骄傲的学生。
10: 结束各班巡讲授课后，刘思超又即刻前往教师办公室，与各学科备课组长、班主任团队座谈，打磨教学细节，优化课程方案。扎鲁特旗第一中学教师何少秀，
12: 林校长来了之后，在他带领下， 老师们思想齐，干劲儿足，课堂务实高效，高考成绩连创新高。
10: 以前

0: 扎尔特奇第一中学高分生源流失率一度高达95%，众多家庭被迫背负沉重的异地求学压力。刘思超接任校长后，严格落实三个留人管理举措，整治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流动无证摊贩等乱象。如今，学校高分生源实现从90%流失到0%流失的彻底逆转，一本上线率从6.2%跃升至55%，本科上线率突破95.5%。扎尔特奇第一中学青年教师王芳芳。
1: 他常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我们将以他为榜样，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2: 请听简讯。
3: 9月9号，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在阿拉善右旗开幕，会上阿拉善盟被授予世界驼奶之都称号。
2: 9月8号，大国工匠筑起北疆行活动暨2026年自治区北疆工匠培育对象第二期训练营在鄂尔多斯市开启筑起实践活动。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玉胜、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9月9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40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管党治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切实凝聚工作合力。纪检组织部门要加强监督，强化指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级各部门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计划到天，责任到人，以钉钉子精神，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整治任务，确保交出合格答卷。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常效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9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3次集体学习，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盟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工作组组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李培燕到会指导并点评。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季桂丽做了交流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了书面材料。张百成强调，全盟军地各级要把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准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压紧压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要聚力练兵强能，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国防动员基础，筑牢强边固防屏障，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深化军地协同，完善双拥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张百成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巡听旁听工作组要求，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持续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真正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在示范引领上做表率。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头调研、带头运用。 带动全盟党员干部形成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在成果转化上见实效，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破解难题，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盟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和实际成效。
0: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胡日查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9号，行署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并讲话，向全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座谈会上，部分校长、一线教师和教研员代表先后发言，就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教研服务、践行育人使命等介绍工作情况。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郭玉峰指出，当前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深刻改变教育的底层逻辑、课堂形态和育人方式。全盟教育系统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深化与外地名校合作办学，把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用起来，因地制宜探索适配我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路径。郭玉峰强调，在人工智能浪潮下，教师角色将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但育人铸魂、情感关怀、思维培育、尊重人的成长规律，这些教育本质始终不会变。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懂教育、有情怀的人办教育、管教育。要严格落实教师减负刚性要求，让广大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要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9月8号，郭玉峰还走访慰问了部分教师代表，了解教学、教研、班级管理和个人工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坚守育人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全盟教育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副盟长王宇强参加座谈会。

郑兰奇聚焦肉牛产业提质升级，不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牧企利益连结。

0: 机制，持续夯实肉牛产业发展根基，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今天播出系列报道《郑兰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第三篇，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都拉嘎、白云、王书荣报道。
1: 在郑兰旗三根打寮镇百亿牛市火畜交易区内人来人往，周边牧民各地客商穿梭其间，现场购销两旺。这个牛市由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年活畜交易能力可达8到10万头，有效破解周边农牧民牲畜交易渠道有限、市场价格不透明等难题。同时牛市严把牲畜质量安全关口，安排专业技术团队对进场牲畜进行检疫，杜绝病弱牲畜流入市场，保障交易安全。郑兰旗牧民杜新龙：
2: 我今天拉了11头牛来到这个牛市，一头牛比在家平均多卖300块钱，这个市场挺便利，离家也不远，挺方便。
1: 吉林客商张丽：
3: 每年呢给这收到4-5千头牛，郑兰旗周边的牛呢抗病能力强，牛质量好，另外牛的交易量也挺好。
1: 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24年，是郑兰旗重点培育的新型经营主体。企业核心项目农牧科技生态产业园总投资1.2亿元，总占地面积16.3万平方米，实行分期规划建设。一期产业园设置活畜交易区、活畜科研区、综合服务区、有机肥加工区4大功能板块，配套数字化交易系统、科研设备、动物防疫设施。二期规划建设现代化屠宰加工厂，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建成后年可屠宰牛2万头、羊5万只，实现年产值3亿元，稳定提供120个就业岗位。内蒙古百亿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文义：
4: 后期呢我们将把相关的产业、餐饮、住宿、机械维修、饲草饲料、兽医兽药以及物流园、屠宰加工等后续配套的产业通通投产达产。
1: 近年来，郑兰旗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认定家庭牧场456家，示范合作社30家，蒙晋以上农牧业龙头企业7家，肉牛年屠宰加工能力8万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78%，肉类精细分割率65%。下一步，郑兰旗将持续加大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培育力度，进一步提升肉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助推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钱胜佳报道。9月9号，锡林河畔16红，中华民族一家亲，锡林浩特市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启幕。为期3天的国风主题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游园体验中共话团结情谊。开幕式现场各类主题体验活动同步开展，子子同心互动区将民族团结普法知识融入趣味游戏，非遗市集、手作体验、民俗游戏轮番开展，沙嘎投壶等游戏吸引群众踊跃参与。主题成果展板集中展示了锡林浩特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取得的成效，各族群众赏展演、逛市集、体验民俗，在互动交流中体会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深刻内涵。锡林浩特市居民童女士：
6: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一边玩游戏一边学习民族团结相关的法律知识，看非遗、看演出，真切感受我们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0: 近日，镶黄旗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李红梅热心帮助来自河北的老人，以平凡善举彰显党员担当、为民服务的温情在基层一线静静传递。西蒙荣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杜日娜、冯志威报道。
7: 8月13号清晨6点，李红梅早早来到老人入住的宾馆，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到餐厅就餐，从安排住宿、核对出行信息，再到全程护送乘车，10多个小时里，李红梅一桩桩贴心服务，帮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老人解决了实际困难。李红梅：
8: 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分内的事儿，以后我会还会更加强化自己，好好的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7: 据了解，孙红艳带着患病年迈的老人从河北张家口到镶黄旗办理业务，人生地不熟，一时间十分焦急。偶然遇到镶黄旗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李红梅说明情况后，得到了他全程热心帮助，孙红艳内心十分感激。求助者孙红艳：
9: 我也头一次来，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正好走到路边碰着，就是这县里这个妹妹帮我们找了这个旅馆，对我们也挺好。
5: 下面播送简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孙特佐旗专家工作站已在当地建立五处技术示范点，累计修复治理及饲草生产面积200亩，并在周边牧户中推广1500亩。
0: 日前，第六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落下帷幕。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李哲获得电子物证专业单项个人赛第四名。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是珍惜食物不浪费，提倡公筷分餐讲卫生。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说到是跟我们的女性同志有关系的哈。第一个要说到是促排卵会不会引起卵巢功能下降。其实呢，很多患者他无论是门诊诱发排卵还是行试管助孕需要超促排卵的患者，经常会问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促排卵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卵巢功能，会不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今天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来告诉大家，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卵巢功能、卵泡生长发育过程、促排卵机制以及影响卵巢功能，来给大家一一解答相关的内容。
1: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卵巢功能。卵巢的功能主要包括生殖功能和内分泌功能。卵巢作为女性的性腺，在青春期生殖系统发育成熟，可以产生成熟的卵子并排卵，是生殖功能。内分泌功能指的是卵巢可以分泌性激素。我们这里所说卵巢功能指的是生殖功能，也就是卵巢储备功能。这是卵巢皮质生长发育形成可受精卵母细胞能力，通常指的是卵巢内储存卵泡数量和卵泡质量，这就反映着呀育龄期女性的生育潜能。简而言之呢，我们所说的卵巢功能就是卵巢内储存卵泡的数量及质量，卵巢功能下降也就是卵巢内卵泡数量减少，质量也降低。
0: 下面来说一下卵泡生长发育的生理过程哈，其实还是要去了解的。卵巢储备功能是卵巢内储备卵泡数量和质量，那卵巢内到底储备多少卵泡呢？那么女性卵子是在胚胎形成后开始自主发育和闭锁，胚胎16周到出生后6个月开始形成始基卵泡。始基卵泡是女性卵巢内卵泡储存唯一形式，胎儿期啊不断闭锁凋亡，出生大约是100到200万个，100到200万个卵泡在儿童期退化闭锁到青春期只剩下30万个。青春期开始，30万卵泡池中的始基卵泡受激素调控，部分卵泡开始被唤醒，就

0: 又踏上生长之路了。实际卵泡生长发育为豆前卵泡、豆卵泡，整个卵泡发育过程到排卵总共经历200多天，最后14天从一大群，就是大约10到20个豆卵泡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优势卵泡，发育成熟并且排卵，其余就自行的凋亡退化，称为这个就是卵泡闭锁。像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就会有好多个卵泡闭锁。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促排卵机制。我们了解到女性每月经周期会有多个窦卵泡发育，但是只有一个优势的卵泡发育成熟排出卵子，其他的小卵泡都会因为缺乏足够促卵泡生长激素而凋亡闭锁。而我们促排卵就是使用外源的模拟人体内促卵泡生长激素来刺激那一批将要凋亡闭锁的卵泡，让它们不再凋亡，继续生长发育，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卵子。因此呀，促排卵不是预知卵巢的卵子，而是利用促排卵药物使原本衰退的卵子不再衰退，继续生长发育，变废为宝。所以促排卵不会导致卵巢储存池内卵泡数量的减少，也不会影响到下一周期的卵泡发育，更不会引起卵巢功能的下降。
0: 对，其实通过这样的介绍，大家对这个促排卵机制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了哈。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就是促一个少一个这种感觉，它其实不是的。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影响卵巢功能的因素有哪些。这个促排卵它是不会引起卵巢功能下降的。那么引起它功能下降的因素有什么呢？首先就是年龄啊，年龄过大嘛，还有遗传，还有免疫因素。第二就是日常生活环境呀，接触的化学物质、药物、电磁辐射、熬夜、作息不规律都会影响。第三，社会心理因素，焦虑、抑郁、长期的营养不良。第四就是卵巢疾病及医源性因素都会导致卵巢功能的下降。
1: 嗯，因此无论诱发排卵还是控制性卵巢刺激，都没有损失多余的卵子，只不过呢就是使用外源性药物将闭锁卵泡发育，从而获得一个或者是多个卵子。既然促排卵没有卵子减少，那么就没有引起女性卵巢早衰等因素，所以啊，促排卵不会引起卵巢功能的减退。
0: 嗯，所以呢，也是通过我们这篇文章让大家去了解，其实，女性的这个，比如说，所以我们从这篇文章当中就了解到，这个女性从胚胎开始到6个月内就已经有了，是吧？然后从两三百万个，200万到300万个，然后降到最后是30万个左右，是这样的。就是肩负着这个生育的大任哈。也希望大家对于这样一些相关内容有更多了解。下面呢也是跟这个卵巢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女性有多的闭锁嘛，多个闭锁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下面提到这个是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这个为女性健康是带来新的希望的哈。说到卵巢巧克力囊肿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常见类型，给众多女性是带来了疼痛以及生育方面的困扰。然而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介入治疗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也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1: 嗯，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卵巢巧克力囊肿。卵巢巧克力囊肿又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这是由于子宫内膜异位至卵巢内随着月经周期反复出血形成的陈旧性积血囊肿，其内容物通常为浓稠的巧克力样液体，故而得名为卵巢巧克力囊肿。
0: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血液最后存在里面时间特别长，
1: 对，
0: 比较多，它就颜色深了，
1: 对，时间久了吗？而这种卵巢巧克力囊肿的症状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常见的症状有痛经、慢性盆腔痛，以及不孕等。那么这些症状不仅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对生育功能造成严重的影响。
0: 嗯，那下面来说说这个介入治疗吧。
1: 嗯，
0: 它是一种微创手术方法，主要通过经皮穿刺技术，在影像设备，比如说超声、CT 等的引导之下，将穿刺针准确地置入囊肿内，抽取囊内的积液， 然后注入硬化剂，破坏囊壁内皮细胞，使其失去分泌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1: 嗯，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介入治疗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创伤小，与传统的开腹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相比的话，介入治疗只需要在皮肤上穿刺一个小口，对于患者的身体损伤较小，术后也恢复快，住院的时间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保留卵巢功能。介入治疗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卵巢的正常组织和功能，减少对于卵巢内分泌和生殖功能的影响。尤其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治疗选择。第三就是复发率低，通过注入硬化剂可以有效地破坏囊肿壁的内皮细胞，降低复发的风险。第四点就是并发症少，由于手术的创伤小，介入治疗的并发症相对就减少了，比如出血、感染、粘连等，这些风险呢是明显要低于传统手术的。
2: 嗯，大家现在其实各种手术它现在慢慢随着技术发展都会有一些就是微创嘛，大部分还是选择微创。它这个治疗过程呢，包括术前准备，患者在术前需要进行详细的检查，包括超声、血常规、凝血功能等，以评估病情和身体状况。那么医生会跟患者充分沟通，告知治疗的过程、风险、注意事项，签署知情同意书。那么术中操作，患者通常采用的是卧位啊，就是仰卧位，在局部麻醉之下，医生在超声或者 CT 引导下，将穿刺针准确地刺入囊肿内，先抽取囊内的积液进行化验，然后注入适量的硬化剂。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医生会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生命体征以及他的反应。术后的护理呢，就是患者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观察有无出血呀，或者是这个腹部疼痛等一些不适。一般来说，术后24小时内即可下床活动，但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抗感染、止血等对症治疗，并且叮嘱患者要定期复查。
1: 嗯，那么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是选择介入治疗的话，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第一点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一般来说，介入治疗要避开月经期，对于囊肿较大、有破裂风险或合并其他严重妇科疾病的患者，可能就需要先进行相应的处理，再考虑介入治疗。第二呢，就是术后的复查也很重要。患者在术后需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复查，通过超声等检查了解囊肿的消退情况以及卵巢功能的恢复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后续的治疗。对于部分症状较为严重或者是病情复杂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结合药物治疗或者其他治疗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2: 总之吧，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它是一种安全有效微创的治疗方法，那么也为广大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但是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患者跟医生要充分的沟通，你根据自身的病情、年龄、生育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到的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的一个相关内容哈。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到最后的呢，是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跟女性有关系，就是子宫肌瘤的切除术，就是复发的一个介入治疗，也是属于这个微创型的介入治疗。那么其实呢，子宫肌瘤它也是作为困扰女性的一个问题哈，经过这个手术的切除仍然有复发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当面临术后复发情况的时候，介入治疗也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和选择。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往往让患者感到困扰和担忧，那么传统的再次手术可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和负担，而这个时候介入治疗就显示出它独特的优势了。
1: 而这种介入治疗主要是通过栓塞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使其缺血萎缩，从而达到控制和缓解症状的目的。这种方法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刀手术，对于患者身体的这个创伤呢是相对较小的。而对于复发之后出现月经过多、腹痛等症状的患者，介入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些症状，它能够在尽量减少对子宫和周围组织损伤的情况下 精准地对复发的肌瘤进行处理，为患者提供一种相对温和而有效的治疗途径。
0: 嗯，

0: 但是介入治疗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复发情况，医生会综合评估复发肌瘤的大小、位置、患者的身体状况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是否适合采用介入治疗。患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充分地跟医生进行沟通，了解他的利弊，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那么在接受介入治疗之后，患者通常能够较快地恢复日常生活，因为都属于那种就是微创哈，
1: 嗯，
0: 但是仍然需要就是遵循医嘱进行后续的观察和护理，以确保你治疗效果的持久和稳定。
1: 嗯，总之啊，对于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的情况，介入治疗为患者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治疗选项吧，它也是为患者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带来了可能。但是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始终还是要依赖专业医生的指导和建议，也能够让我们以更加科学的心态来面对疾病的挑战。
0: 嗯，今天呢主要说到就是跟我们的女性有关的，而且呢卵巢是吧，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嘛，是吧，在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微创的手术，那通过这种介入治疗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首先要充分的沟通，了解自身的状况，然后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如果介入治疗特别适合，我们就选择这个，那如果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就要找到更好的一些方法。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篇或者说这几篇文章的这个介绍吧，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卵巢、我们的功能、我们的这个相关治疗有更多的了解。
1: 嗯，希望以上的所有内容能够为女性朋友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拜拜。

0: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1: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2: 好啊好啊。
3: 要过马路了。
1: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2: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5: 谢谢呀，孩子。
1: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2: 别摘我。
3: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2: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对不起。
6: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